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话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话，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嘅男人，未有透露详情。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话，警方嘅情报显示，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类的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是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讯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详情。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的情报显示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

0: 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to me。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比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皇岗口岸朝早正式开通，不少市民和旅客试用新口岸过关。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有市民抵达深圳口岸区之后，随即以手机影相留念，形容过程快捷方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日本防卫省说，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可能已经坠落。财经方面，港金报39,36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2.74美元，卖出4,213.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今日的题目咧好特别嘅，我先讲咗个题目先啦，叫做常想一二啊。你话乜咁得意嘅？点解会谂住十二嘅咧？其实唔系嘅，吓系我睇咗一篇嘅文，咁有人话学书法，佢于是咧就喺客厅做嘢，写呢四个字叫常想一二啊。点解你写呢四个字咧？佢话意思咧就系话咧，我写嘅字唔系咁靓，你睇到呢幅字咧就请多多包涵，多谂下。

0: 一两件我的好处，那你就会原谅我的啦。那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有句说话不是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呢我们经常觉得在人生里面呢不开心的东西占了绝大部分的。但是就算八九啊，都有一二或者一两件呢是令我们开心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是用这四个字去想的话呢，是可以令我们是更加积极和快乐的。那你说常想一二，那可以怎样做令自己更加快乐呢？ 那有些快乐秘方的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啦。譬如说，第一，做五件你自己平时很少做的事啊。譬如今日我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我想买一件呢我很喜欢的靓衫，我就去买了它。我有个朋友呢，是一有压力的时候呢，他就浸那些叫做 bubble bath， 中文应该叫做泡泡浴。咁我问他为什么你会浸呢，你就会觉得开心的呢？他说有时候自己忙乱呢，是因为个心定不到落嚟。但是当你能够浸下 bubble bath， 可能夏天你说哇好热啦，咁你冲个冻水凉啦。咁你让自己个心静低的时候呢，原来心静呢，你的心就会慢慢的自然呢安定下来的。又或者看场好好的电影啊，很有心思令你发人心醒的电影啊，或者听一下音乐啊。咁啱啱最近在 Facebook 呢就看到有个朋友咁写，他说他告了一日假，就买一杯咖啡，在这个天星码头附近一间咖啡的店里边，望住个海，拎了本书过了一个上昼，他觉得好满足，好开心，好快乐。咁啊，另外一啲快乐嘅秘方呢，我觉得就可以呢，係让自己呢完成咗一啲你好想完成嘅嘢。譬如咩呢？執屋、執房。我记得琴日收到一个 SMS 啦，我朋友唔开心，咁佢跟住呢佢话返屋企啦，執完自己张书台呢就觉得好开心喎。咁我又话俾佢听，我话其实琴日我都觉得好有压力㗎，不过上网想想，咦，我要交的三篇稿突然之间一个钟头之内呢写晒，那我又觉得好开心。即是呢，人生有很多时候压力或者不快乐呢，是你有很多牵挂啦，还有觉得成日都做不完的那些东西。但是当你好啦，我专心去做，努力做完的时候呢，你个人又会开心一点。那第三呢，我想到的呢就是帮人做些事啦。能够帮助别人呢，我成日觉得都是快乐之本嚟嘅。譬如最近咁，你话啊，好多人搵緊学校，有啲朋友都知道我熟嗰啲学校呢，咁我就会俾佢啲建议啦。啊，喺呢一区边间学校会好啲呢？咁当我哋茫然无助嘅时候呢，你俾佢哋一啲少少嘅建议呢，你见到佢哋开心嘅时候呢，你个人嘅快乐指数呢都会高好多。第四，我觉得最紧要系笑囉，对人微笑囉。当然不是无端端地大笑啦，但是当你能够行到出街，你对着人能够微笑的时候，你其实会收回很多的微笑的。那第五呢，我想要接受自己。很多人不快乐是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你可能自己要求自己什么事都要做到十分满分，就要做到十分甚至是加零一，那你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呢达不到标。那不单止这样，你还会呢对周围的人造成压力的，有人叫这种叫做 A 型啊、 B 型啊、什么型都好，那他们有个特色呢，就是到猛整的时候呢讲话越来越大声，做事很快的，又很容易呢跟人去竞争，不是说人家要跟你斗，你是无意之中呢你觉得哇，你说你写文十五分钟完好，我今天要快过你要十分钟，那你是无形中呢令自己很容易跟人斗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会发嬲，就是原来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呢，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猛震。有朋友听完我讲就说，咦，我就是这种人，那可以怎样呢？我说最紧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这样呢，就尝试跟自己讲，不要做十分啦，九分先啦，好不好？到你到九分啦，八分啦，其实有很多时候不需要做到十全十美啦，都能够帮到人，都能够影响到人的时候，咁对大家来讲都是开心，都是有一个空间嘛，是咪？咁跟住嗰啲秘方啦，下一次再同你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

0: 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运作情况。陈国基话：希望入境处人员等尽早熟习流程，有信心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新口岸由今朝六点半至八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上升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过五分钟。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去到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的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五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在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声明警告是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在等待美方通报细节，又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嚟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 780-465-2314 或者是 780-465-3222。
2: 好开心咧，请到我哋嘅前堂主任咧，黄乃基牧师嚟到我哋当中讲道。我相信咧，大家咧都对黄牧师咧好熟悉噶啦。咁啊，记得咧，我嚟应聘之前咧，我都特登咧系上网 search， 嗰阵时未有 AI 啊吓，咁样咧就睇下啊，原来咧黄牧师咧就系我哋福音堂嘅前堂主任。所以咧，我喺嚟福音堂咧聚会之前咧，已经认识咗黄牧师噶啦。咁我亦都 assume 咧，所有人認識佢嘅，所以琴日就疏忽忘記咗介紹佢，真係唔好意思。係啊，咁黃牧師咧就係我哋嘅前堂主任啦。佢咧而家咧仍然雖然退咗休，活躍喺咧北美同埋香港嘅宗教界嘅。咁啊，牧師咧而家咧佢仍然咧都係喺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華福當中咧擔任呢個幹事。咁咧好開心啊！我哋今日咧能夠嚟到邀請到佢我哋當中講到，因為咧佢好忙碌。咁今日咧能够抽空咧，都系我哋嘅恩典。咁另外咧，都为阿黄牧师麦下广告啦。佢嚟紧咧，冬令会咧都会负责咧去成为呢个讲员嘅。如果今日听完之后，大家意犹未尽咧，就可以参加冬令会咧，继续听佢嘅讲道啦。咁我哋咧有请黄牧师。
3: 都系寻晚咧衰多口。因為上個禮拜的周刊咧，都係登黃牧師今日做講員。咁特別周六教會咧，起碼有或者30%-40%嘅人咧，係呢幾年先嚟我哋教會嘅。咁黃牧師係邊個咧？大概都係企喺度講道嗰位啦。咁所以就多口咗，今日咧又勞煩啊 Esther 傳道咧，要揮唇舌嚟到介紹。咁佢好似係介紹漏咗一樣嘢。我哋係唔敢講係師兄妹啦，因為呢個老人家點會係我妹係咪？啊，佢同我同一個神學院畢業嘅喎，係嘛？咁啊，忠臣出品係咪必屬佳品啊？因為依家我都係忠臣嘅董事啊嘛，都要賣下廣告係咪？感謝神俾我離開福音堂嘅主任牧師呢個職責。到今年嘅或者下个月咧嘅月底咧，已经满咗6年嘅时间啦。时间过得好快，6年嘅时间，感谢上帝俾我仍然能够活着，仍然因为啲儿孙满堂，就冇办法离开 Edmonton， 仍然定居 Edmonton。虽然我啲朋友咧，多伦多、温哥华都话咧。黄牧师黄乃基已经搬咗去多伦多，又搬咗去温哥华，因为成日啲喺茶楼都见到我嘅，啲教会聚会又见到我嘅。但系依家咧，我就写得好清楚，我系定居 Edmonton， 不过飞嚟飞去，游嚟游去啊。喺呢6年嘅时间，感谢主俾我能够喺唔同嘅教会里边比起以前咧更多嘅去服侍。在東西岸，在南邊，北邊好少去啦。就唔同嘅教會裏面，更深嘅去體會到，原來我哋嘅世界有時真係好受我哋嘅過去、我哋嘅身份嚟到限制。喺唔同嘅時代嘅移民組成華人嘅教會。会容易咧轻忽咗历史，代入咗移民嘅先天缺陷。我相信我哋呢度每一位都系移民，系咪？包括我自己，以为咧一切咧都系由我哋呢一代人咧

嚟到开创嘅。若然我哋能够立喺历史嘅拐点，站喺前人嘅肩膊上，我哋就唔会忘记各个黄金岁月里面神恩惠嘅作为。呢一段嘅说话咧，系我几个月前有所感触，喺我灵修日记里面对神嘅说话，对唔同嘅时代嘅教会嘅一啲嘅体会而写低。点解今日打埋出嚟呢？因为我知道咧，其实系内中好深刻嘅意思。如果就靠我言传咧，可能你听唔清楚，或者我讲唔清楚。所以因此，神嘅子民要数算历史上嘅记号，肯定神系要使用人嘅见证。原来上帝要用你，要用我嘅。上帝可以独行其事，不过佢选择佢要用人，我哋啲论论尽尽嘅人，喺唔同历史时刻出现嘅人。原来教会嘅群体系一个历史嘅延续，从历史嘅累积咗一啲嘅训示，继而以创新去应对时代，唔同嘅世代都当有所传承，为要显明代际之间神有源源不绝嘅恩典，用唔同嘅人，但系继续前行上帝俾我哋嘅大使命。你赞唔赞同啊？上帝精彩嘅作为唔系净系用一代嘅人，用现代嘅人，或者用未来嘅世代，神系要延续地从老到少，世世代代。我哋做紧可能唔同嘅嘢，但我遵从嘅都系同一个嘅使命，同一个嘅道统。所以诚然，每一个时代嘅人都要为当前经历历史嘅审视之后，对当下有所识别。所以今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对当下咧一个最重要嘅责任，识别喺我呢个年纪，我哋呢个年代，我哋点样继续跟随上帝，组织上帝嘅家呢？正如专家指出一个嘅常识啊，你知道好多时候常识咧就唔系我哋常人经常识嘅，我哋好多时候都冇乜常识，所以啲 common sense 系 uncommon。正确嘅事喺唔正确嘅时机做系会系失败嘅。唔正確嘅事喺正確嘅時機做係會有錯誤嘅，希望你跟到佢嘅邏輯啊！正確嘅事喺正確嘅時機做咧，就會有成效；但係唔正確嘅事喺唔正確嘅時候做，就成為災禍。所以你唔好以為一件正確嘅事一定做就啱嘅，你仲要審時度勢。知道趋势，知道自己嘅实力，以至到喺正确嘅时候做正确嘅事，以至到上帝同我哋一起同工。所以如此看嚟，我哋凭乜嘢嘅世代嚟到传承呢？是口号，是方法，是人物，是制度，是模式，呢啲都是传承嘅一啲好重要嘅元素。但是精神所在是在乎道统，所以要聚道传承，使不同的世代的人都在上帝的道里面来到相聚，群策群力，审时度势，创新来到逐行。什么是道啊？当然你说道者上帝的道，那一定标准答案啦。但其实道者除了是上帝的道，亦都包括埋道理，包括埋道路。中国哲学里面所谓道与术，你知唔知是两个好大唔同嘅分别嚟嘅？道者是一啲嘅信念，是一啲嘅道向，是一啲永恒不变嘅一啲嘅原则。术者是方法，做手术啊、算术啊，是吧？即系当然唔讲魔术啦、法术啦，术者就系一啲嘅方法，方法可以千变万化，但系道者

卻係最重要嘅指南針，指導嘅方向。以至到方法可以改變，但係道佢係從來係上帝喺我哋中間最重要嘅匯聚。所以今日同你講嘅呢一篇嘅道叫罪道傳承。若果我哋教會能夠一代一代嘅咁樣傳遞落去，正如今日點解我會嚟呢度講道，因為啊國語堂今日咧係叫做30周年慶祝，你知唔知啊？啊，當然佢唔係正正喺今日嚟到成立啦，係30年前嘅應該係3月份成立嘅。咁琴日呢原來咁啱呢就係周六教會嘅22周年嘅，又唔係正日，因為佢係911開始嘅，琴日係912，但係無論點琴日呢佢哋都慶祝咗22周年。因為我哋今日粵語堂冇咩特別慶祝喎，唔緊要啊，冇慶祝我哋都仍然係要傳承落去嘅。因為我哋嘅信仰，我哋嘅生命係要繼續向前。你話牧師唔係喎，我哋嘅身體唔係幾好，我靈性又躺平。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更加要傳承啦，因為時日無多嘛，係咪？我哋更加要返去上帝嘅話語嘅上面，因為上帝嘅道喺過去40多年嘅裏面呈現喺我哋呢個群體嘅裏面。有上帝嘅道就有上帝嘅同在，以至到有上帝嘅百姓一齐聚集。所以今日同你重温呢一段好熟悉嘅经文，盼望罪道传承，以至我哋能够睇到真正能够传承落去嘅系上帝嘅道喺我哋中间嘅引导。我哋一齐读呢七节嘅经文，请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嘅恩典上刚强起来。

保罗的说话第七节讲，我所说的你要考虑，即是话头先上面嗰六节嘅经文，保罗怕我哋唔考虑，所以重新嘅提醒，我所说嘅说话，盼望你哋去考虑。考虑乜嘢呢？一开始嘅时候，保罗就强调，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嘅恩典上刚强起来。你睇到个称呼好亲切㗎。因为保罗同提摩太嘅关系就好似属灵嘅父亲与属灵嘅儿子一样。即係差唔多话，哎呀仔呀仔呀，你要刚强起嚟。点解佢咁样紧张要啊呢一、这个提摩太刚强起嚟啊，大概佢留意到，哎呀提摩太你梗系呢啊有好大嘅压力。所以愁眉苦脸，可能你嘅身体都唔系几好，但你知道好多时候圣经呢啲人鍾意饮酒嘅都会引啊提摩太酒㗎喎。因为话提摩太稍微身体唔好啊，保罗劝佢饮杯酒啊，所以下次我去你屋企食饭，你请我饮酒呢啊，即系应该 OK 㗎系咪啊，因为我身体唔系几好啊。弟兄姊妹，原来保罗喺呢番嘅说话里面系建基喺体贴体会佢嘅属灵儿子可能喺软弱嘅当中。当然呢封嘅信唔单系一封个人嘅信，系叫做呢啊教牧嘅书信，亦都系透过教牧嘅关怀到教会嘅状况。所以呢度我哋可以应用喺个人嘅身上，同时都可以应用喺教会嘅群体嘅里面。你赞唔赞成我哋个人能够刚强，真系唔系淨系靠我哋一时之用三分钟到嘅嗰个热心。头先我喺度唱歌嘅时候，特别唱到最后嗰首嘅诗歌，心里面好感动。神大爱，风雪我哋会跌倒，我哋喺过往嘅岁月嘅里面真系几咁

唔容易嘅走过。我哋能够刚强到今日，几十年嚟你仲然出现喺我哋中间，呢个系上帝恩典嘅保守，以至到我哋能够被刚强起来。基督耶稣嘅恩典刚强我哋。其实我哋本来得救就系本乎恩也，因着信，唔系因为我哋好行为，以至到我哋嘅蒙恩。几十年过后，今日我哋仍然喺神嘅家里面能够出现服侍参与，是上帝恩典叫我们刚强起来。所以我叫你个人为你的家庭述说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恩典的话，你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分享。但是信仰的传承是靠主的恩典成就，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就不单是你的身上，你的信仰能够从你的上一代传承给你，你可能说不是，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好像我这样，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昨天我讲完了周六教会的时候，有个姊妹跟我show张相给我看到她细个的时候，在她以前的教会里面一数出来，她数出来呢就给我看她以前的牧师的样子，她说好像我。但后来数下数下的时候才发觉，哇，原来这个姊妹是五代基督徒啊！我哋中间有冇六代基督徒啊？我好似依稀都记得，我哋中间有五代嘅基督徒。一代传一代容唔容易噶？你唔好以为自动转账先得噶。王家出生嘅就一定系基督徒咩？你搞错咗咯！佢哋细细个就好听话，大大个嘅时候系点啊？有毛有翼啦，系咪？你都唔知佢飞咗去边。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教育，我们可以衷心的去培育我们的幼小的孩童，但最大的挑战是十几岁，更大的挑战是二三十岁，你信不相信？那段时先讲你那些父母之道啦，因为基本功大家都明白。若果不是神的恩典，你以为我是好的父亲，佢系好嘅母亲，哎呀，啲仔女真系好啦。弟兄姊妹，若然唔系神嘅恩典，佢可能喺呢个世界都系一个好人，都系一个成功人士，不过佢未必喺主嘅恩典上系刚强起嚟。所以信仰嘅传承绝对系我哋靠神嘅恩典成全喺我哋嘅家族嘅里面。但你有冇谂过喺教会里面信仰嘅传承靠神嘅恩典系咩意思？如果今日我叫你数下神喺我哋呢个福音堂信仰嘅群体中间，神俾我哋有咩恩典，你会数啲咩嘢？你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谂法、唔同嘅经历。我哋就系搵个精文集咧，慢慢收集啊。但我今日同你讲，好简单嘅 ABC， 好简单嘅基本功。每一个教会信仰能够继续传承，能够继续发展嘅，一定需要有呢三件事，先至再讲四五六七八九十一路讲上去。如果冇呢三样嘅恩典，你系冇办法继续群体性信仰传承。第一样嘢 ，attendance。第二样嘢 ,building。第三样嘢应该用 C 嘅叫 cash 嘅。不过我怕你话我世俗啊。不如我哋讲 donation 啦。因为 cash 系边度嚟㗎，系 donation 嚟㗎嘛。我真系俾一个国语人问过，哇，你嘅教会建完又建，扩完又扩，教会喺政府度拨款攞到几多钱啊，咁样问我。我吓乜，原来政府会拨款俾我哋教会建堂嘅咩，或者系营运嘅咩？一蚊都冇嘅，我哋所有嘅 cash 都系 donation， 所以 A、B、D。你话哎呀，牧师呢啲嘢好肤浅嘅啫，我哋个个礼拜都登出嚟噶啦，教会嘅建筑物都惯晒噶啦，就系嗰度咯。我哋翻教会咪就系8810 65 Avenue 咯，有冇读背错记地址啊？应该冇错啊。哇，有咩咁出奇啊？你知唔知 attendance？ 你教会人多，

唔觉得个 attendance 好重要？我去好多教会讲道 ，attendance 真系需要上帝嘅恩典。我去过一个教会最少人嘅一个 attendance 系三个人。当然我都去过过千人嘅 attendance， 过千人嘅 attendance 我唔觉得诶、少咗十个、八个、廿个小事啦。我成日中意举呢个例，我荷包冇乜钱嘅时候。多一蚊就是一蚊喎，係咪？少一蚊就是少一半喎，可能。等於 attendance， 我哋唔好淨係睇佢一個人數。我哋要睇每一個嘅數目係背後係一個被拯救嘅靈魂。你如果覺得數目係小事，你係從來冇同人傳過福音。你唔知道叫一個人信主係有幾難。昨日完咗，杜牧师同我哋分享一个呢，可能係十零廿年前佢传福音嘅对象，传完福音之后啊，听讲呢嗰位人士呢仲闹人添，话好大个牧师嚟同佢讲耶稣。感谢神，佢喺临终前好似係两个礼拜前信咗耶稣。你话呀，真係可惜啦，临终。你知唔知好多人临终都唔信㗎？一个得救嘅灵魂，可能是几十年嚟好多佢嘅家人佢嘅朋友耕耘最后先能够得到嘅一个果子呈现俾上帝。所以 attendance 绝对系基督耶稣里面嘅恩典。不过呢个恩典呢唔系俾你个人，唔系你绝症得返好，唔系你嘅儿女成才，而系呢个恩典系俾教会嘅，咁教会嘅就是教会嘅囉。我哋好多时候未必有呢个持份嘅感觉。我哋唔觉得呢件系咩嘅大事，即正如 building， 喺入教会咪就应该系咁噶啦。我哋嚟到呢个教堂都嚟到熟晒噶啦，系咪？但你知唔知道好多人羡慕你呢个教堂噶？虽然我哋觉得呢个教堂呢度又唔系几好，嗰度又唔系几好，大咩又唔系好大，坐得个三百人、四百人系咪？细咩又唔系好细。不过行嚟行去都唔知喺边度，有时呢个门口入啊，唔知边个门口出咗去嘅。你有冇试过啊？你知唔知道我碰过好多离开咗 Edmonton 嘅弟兄姊妹，无论多伦多、温哥华或者其他地方，佢哋成日同我讲：哎呀，我哋福音堂真系好啊！咁我就好想听下佢讲咩好啦。可唔可以我都分到一杯羹啦？不通常都唔会讲嘅。佢就话：哎呀，我哋个礼堂真係好喎。我话礼堂好好咩？因为原来佢去到温哥华，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坐三四百人嘅礼堂係一个好大嘅教会嚟㗎啦。我都帮助一啲嘅教会呢，佢哋嘅策略等等。佢哋讲咗十年八年要扩堂都冇办法。因为原来一万尺嘅教堂喺温哥华嚟讲已经是好艰难嘅一件事。请问你福音堂我哋内拢面积你知唔知有几多尺啊？几多啊？我哋啲咩 facility deacon 去咗边啊？应该佢最清楚㗎嘛。facility director 可能都应该清楚係咪？我哋原来成个教会起下起下，从九千尺本来嘅学校擴建咗，因為對我嚟講係擴增，每一次要建堂都係一個爭戰嚟㗎。哇，依家我哋係五萬二千尺啊，你知唔知啊？你唔係好覺啊，因為你冇行勻曬所有一寸一尺嘅地啊。五萬二千尺，我想請問你，如果今日要重建呢個五萬二千尺唔係好好使歷史嘅擴建嘅建築物，你估要幾多錢呢？现在起一尺屋要多少钱？大概三百零蚊是起跳价，起豪华一点，那就没天花板啦。但一般来讲三百零蚊。昨天我讲完道先有人提醒我，他说牧师啊，我们那时起那个什么合一厅几多啊 ?2016 年入伙。今年原来啱啱十年咯，你话都唔系好大啫，你知唔知道已经系一万一千尺？有冇人记得起咗几多钱？
当年2014年啱啱油价插水，

一五我哋开工，我哋话唔开咯，一夜之间争啲话唔做咯。不过感谢神，神嘅恩典帮助我哋，一夜之间又扭转局面，起啦，最后都起咗400万，你知唔知啊？但系最奇妙嘅，我哋嗰400万喺常费冇亏缺嘅底下，我哋4年几就清还晒。11,000尺要400万，10年前嘅价，今日如果起52,000尺，请问几多钱啊？你自己计数。弟兄姊妹，我哋要珍惜基督耶稣里面嘅恩典。过去40几年，上帝丰丰富富透过弟兄姊妹唔同年代嘅人嘅奉献，几艰难嘅每一蚊、每一千蚊、每一万蚊嘅奉献 ，donation 奉献金钱。每个礼拜你睇到呢啲嘅数目字嘅时候，我知道有啲人睇到数目字就晕咗嘅，就唔跳过嘅。但系呢啲系基督耶稣嘅恩典喺我哋中间嘅明证。你以为以前嘅移民好容易啊？我依家嘅移民就好艰难啊？你搞错咗啦！当然，以前嘅移民，我哋唔系坐直升机降落嘅。我哋明白，依家你哋系坐救生艇嚟到嘅。不过救生艇可能都反埋艇添，系好难。其实冇一个年代嘅移民，冇一个年代教会嘅建造者系容易噶。好多以前嘅奉献者都系儿女成群，或者啱啱成家，同你哋依家系一样。只不过唔同嘅地方就系、可能嗰阵时嘅世界冇依家咁艰难，呢个系真嘅。依家系更加艰难，所以当我哋咁样去睇 A、B、C， 好似湿湿碎咁，绝对不是湿碎。我明白属灵嘅操练、宣教嘅理论、门徒嘅训练、神学嘅教育，哇，好多呢啲好高深嘅上帝丰富嘅供应。但如果冇呢个 A、B、C， 教会系唔会有宣教，唔会有神学，唔会有属灵嘅操练嘅，因为连人聚埋一齐，能够一齐嘅成长都冇机会嘅话，仲讲咩两文三语嘅教会啊？一文都搞唔掂啦！弟兄姊妹，原来信仰嘅传承真系基督耶稣恩典嘅明证。上帝嘅说话喺到第二节嗰度咁讲，我请姊妹帮我读出嚟，请读。明显呢一节咧系门徒训练嘅根据嘅神学基础。你有睇到，原来门徒训练唔系101，保罗就系保罗，佢领提摩太交托嗰啲中心，能够教导别人啲人。呢度几多代啊？门徒训练4代同堂，喺佢嘅心目中系一代传一代呢一种迭代传承呢，是靠数代人研究新教。我们这里用了类代传承，其实的意思就是迭代传承。但是为什么用类代呢？是因为原来这个是圣经的用字，是以赛亚书那里讲到类代的喜乐。原来世世代代一代传一代重叠的，或者3代4代的意义就是盼望上帝的恩典不在你一代里面来到做基督徒，盼望能够有第二代的基督徒、第3代的基督徒。好像昨晚各位人士和我分享的时候，是5代的基督徒。哇，当他讲到他现在的孙都在我们的英文堂的时候，哇，他那种的满足感是比起一切世上的拥有是更大。你能够类代传承，大家都好明白，是在乎言教身教。你唔好以为有咩父母秘笈，有咩门徒训练嘅课程，当然嗰啲我哋都要去学啦。大家都明白，儿童心理学家嘅父亲加个咧心理治疗嘅母亲，佢嘅儿女系咪一定正常噶？大家睇到一啲最近嘅新闻，好可怕嘅结果。都是这些专家，却是他的儿女在很大的艰难里面。

理论方法我们要去学习，但是最后是在乎你怎样活出你的信仰。言教身教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而且不是一代人，现在是讲紧数代人。所以现在我看着我的仔呢新抱呢，我就很开心。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在教会，而是我看下你现在怎样教仔女，你就慢慢叹。咁我就好盼望祝福佢哋，佢哋都能够呢喺上帝嘅里面有足够嘅恩典。因为我都好明白好多虔诚嘅父母，标准完美嘅父母，但有时佢嘅儿女喺呢个世俗社会里面碰到任何嘅机遇，碰到任何嘅人，係冇办法掌控嘅。当你嘅儿女呢好乖好乖好有成就，但碰到一个外邦女子外邦男子，最后是怎样有时都真的很难讲。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祈祷。当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孙可能已经不再在教会，不再在信仰里面的时候，我很同情，我很明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爷爷嫲嫲爸爸妈妈，不要放弃他们。你就用你仅存的这一口气，仍然可以将你的言教身教来到继续来到在你的儿孙的身上。因为我们期盼的是上帝的恩典总有一日能够将他们挽回过来。当我们讲到历代传承数代人的言教身教，在家庭里面如此，教会里面是不是都是如此啊？所以今天呢，虽然不是我们什么堂庆，不过你知道黄牧师最喜欢玩这样东西的，就叫下呢不同年代的人，你们呢企下起身了。为什么？因为呢需要了解到我们中间有几多代呢？有没有些是叫元老一代 ,1983 到 1992, 即是头那十年福音堂你就来了我们中间的。有没有头那十年的人啊？动着拐杖都企起身啦，好冇？企起身，因为我都系，我都系掹车边92年嚟嘅。我唔明点解佢哋会拍手喎，我冇期待你哋拍手喎。不过睇清楚呢啲未必系好老㗎，因为Andrew 嗰啲幼稚园嚟㗎啦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呢啲元老系头嗰十年就嚟到我哋中间嘅，请坐。第二批银禧一代在我们25周年之前就来了我们教会的 ,93 到08年银禧一代，大概我们的脑呢还可以计到数呢，我们是哪一年来的，我们很珍惜呢我们的银禧族啊，是吧，银禧族呢在我们的中间非常的感恩啊。请坐。是。第三代风石一代。我叫佢做风石一代，就是疫情前2009到2020在我们中间的，请起立。我为什么叫他们叫风石一代呢？因为在我们教会的银禧之后，前后我们建了这么多个堂，你知不知道几百万啊，是吧，人兴旺盛，而你们的奉献在那个时空里面加入我们的教会里面。呢个都系非常宝贵嘅风石一代，请坐。当然唔少得嘅就系我哋新进一代啦。疫情后嚟到我哋中间嘅啲新进一代，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哇！我哋靠晒你噶啦，知唔知啊？新进一代相信咧未必净系年青有为，而系咧你哋新力军嘅嗰种嘅魄力咧，能够补充我哋已经年纪老迈嘅一代，请坐。我又留意到有人冇起身喎，你系天外来客你定系几时嚟噶，或者系未嚟嘅？今日预先嚟噶你唔使起身，我唔会尴尬你嘅。不过我知道边个，弟兄姊妹，我哋仔仔一堂。在不同的时间区间里面进入这个群体。你不要将这个时间区间就分开了我们的年龄层，我们的

身份，我哋嘅背景，你搞错咗。呢啲嘅分类系俾我哋明白，我哋喺呢一个群体里边系喺咩嘅时间嚟到有幸可以参与喺呢个教会嘅建造。因为呢个教会唔系为咗任何嘅壮大嘅理想，呢个教会系为着基督耶稣嘅福音。因为我哋系因着福音进入呢个教会，亦都因为福音嘅缘故，我哋留喺呢个教会。亦都因为福音嘅缘故，我哋要继续嘅前行。而今日我哋最大嘅挑战系乜呢？唔系分你系边一代，我系边一级，你系新进，我系旧，你系年青，我系年老。今日教会领袖最大嘅挑战系要将呢四代人四代同堂，能够迭代传承，以至到我哋能够继续言教新教。请问啲元老，你依家似唔似样啊？啊，梗系唔系似以前嘅样啦，系咪？我六年前都唔系咁嘅样啦，啊，卅年前更加唔系咁嘅样啦。但系嗰个似唔似样？你明白我嘅意思？你系咪一个像样嘅元老，像样嘅基督徒嘅所谓长者，新进嘅一批？请问你又似唔似样？只是靠年青，反正年青的魄力是能够使这个群体有新的元素。这四代的耕耘难的地方是将他们捞在一起。难的地方是怎样能够前呼后应的，能够彼此看到一个共同的使命的前景，以致到我们不分彼此，我们有什么的我们就付出乜嘢，以致到呢个教会继续喺基督嘅福音嘅里面呢係有明天。策略可以不同，但係人群佢係同一个嘅人群。唔係有你冇我，而係需要有你也有我。所以信仰绝对唔係一个我的信仰。因为新约圣经里面俾我哋睇到信仰係我们的信仰。所以好多时候唱歌呢，我好喜欢嗰啲歌咧，就系我们啊！我哋太多诗歌都系我，不过我明白嘅，创作诗歌嘅人觉得从个人做起点咁啱噶。如果你都唔似样，你都撇晒，咁点样我们呢？所以从我开始系啱噶。不过从我一定唔系停留喺我，系停留喺或者进展喺我们嘅里边。因此，所有嘅诗歌其实都是好的诗歌，只要它是好的诗歌就不分新与旧。今天唱的诗歌好不好？我今天问你一定要说好啦，个个都坐在这里。上个礼拜唱的诗歌好不好？为什么好啊？因为他们都坐在这里，是不是？我们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比面。这两个礼拜唱的诗歌很触动我的内心。今天的诗歌很触动我的内心，因为较新嘅，但系好嘅诗歌系能够挑起我个人同上帝之间，特别我喺呢个群体之间走过嘅道路，好多嘅片段浮现出嚟。但系上个礼拜嘅诗歌咧，哇，好古老啊！但系知唔知道有啲古老嘅诗歌，却系道统之所在啊？最道唔系净系新潮新颖先至系道，古老嘅诗歌系几百年仍然可以翻唱的。哇，那些的诗歌是将信仰传承，将迭代传承。所以不要只是看表面新与旧，不要只是看表面年轻的和年老的。弟兄姊妹，迭代累代传承在乎我们言教和新教，并且是几代人一起来到言教新教。呢棵树咧又掘翻出嚟咯，啊，系我咧嘅概念，叫我哋嘅 Betty 姐咧帮我哋画嘅，不过已经落后咗啦。但系呢棵树好有意思，呢、这个就正系我哋四十几年嚟走过嘅路径。鱼鱼塘系嗰个主干，四十年有多开展咗英文堂，三十年开展咗国语堂，22年我哋开展咗周六教会。

我哋粤语堂系年纪老迈啲噶啦，不过唔好忘记呢、这个系主干，呢、这个系脊梁骨啊！呢句说话咧系国语嚟噶，所以啱啱要去国语堂讲嘛，所以要温习下啲国语啊。即是话呢、这个系脊梁柱嚟，喺整个教会嘅支撑上，冇错，我哋系年纪老迈，但老迈。仍然有佢老迈嘅一啲嘅元素，所以当今日我哋喺睇呢棵树嚟到一个时代嘅转折点，可能我哋要喺未来嘅十年，我哋要植堂，我哋要开拓一棵树啦。请问你点样斩法呢？点样开枝散叶法呢？点样喺原地又能够供应到啊远少少？西南区嘅嗰个嘅直堂嘅计划咧，呢啲嘅问题都需要我哋嘅领袖，都需要我哋嘅会众一齐群策群力，因为呢个群策群力就使呢一个开枝散叶直堂嘅意念系能够喺适当嘅时候做适当嘅事情，带嚟咗成效嘅恩惠。保罗讲到呢度嘅时候，第三节系最精彩嘅关键一节嘅圣经。你要同我同受苦难，作基督耶稣嘅精兵。点解突然间讲到呢度好好地地？点解要讲同受苦难呢？因为保罗好明白，从始至终，从来属灵嘅生命、属灵嘅群体都系要付代价嘅。所以佢话你同我同受苦难。所以唔系净系保罗受苦难，或者唔系净系新一代嘅提摩太受苦难，我哋系同受苦难。如果你能够上下一心同受苦难，一齐付代价，就作基督耶稣嘅乜嘢？有几耐冇唱《基督精兵前进》呢只歌啊？唔知点解依家唱呢只歌咧，成日有啲毛骨悚然嘅感觉喎啊！下次阿杨弟兄要带我哋唱得嚟咧，系。即係舒舒服服嘅，點解呀？因為呢個世代我哋係講啱 feel， 我呢個世代係講咩呀？係 feel good， 係咪呀？我哋唔鍾意操兵做精兵打仗，呢個世界仲唔多戰爭咩？當然我哋今日唔係十字軍東征啦，但係今日我哋呢一班現代後現代嘅基督徒，佢係失去咗精兵嘅精神。所以我哋看重方法、理论，甚至乎模式，却失去咗道统嗰个精髓所在。呢度所讲嘅精兵传承，上下一代都能够成为精兵，除非我哋系全方位嘅付代价，你先可能有精兵嘅传承。信仰嘅传承已经唔容易。历代嘅传承亦都系挑战，何况系精兵嘅传承啊？梗系要全方位付代价啦！付咩代价？保罗喺呢度提咗三个嘅意象啊，意思同埋象征，呢、这个叫意象，唔系意象啊！呢、这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咧系农夫，农夫辛唔辛劳噶？我知道中间咧有啲种嘢高手啊，今日有人仲俾啲收成我添。哇，其实呢你系落咗好多功夫先有呢啲收成㗎喎。你知唔知黄牧师识唔识种嘢㗎？我唔识种嘢㗎。所以黄师母去身香港得我喺屋企要同佢打理嗰啲嘅盆栽呢，佢好担心㗎。吩咐前吩咐后，咁依家我啲听觉又唔系几好嘛，系咪咁所以有时候听漏，咁要淋水就唔应该淋嘅时候淋。有时我想下，还定日日都要淋啦，不如一次过趁地淋多啲啦，七日就唔使再淋啦嘛，系咪？或者咧落种啊、施肥啊、萌芽啊、收割啊、割禾青啊，哇，住乱晒农嘅，农夫唔系咁样做嘢噶，按时节、按天气、按土壤、按品种，而且绝对日日劳苦，呢个系农夫呢个意象。呢个系咪代价？肯定系代价。呢个系一个基本功嘅代价，就系唔偷得懒嘅，持续劳苦。你睇头先嗰棵爱福树，你以为自动转账？

開咗門，啲人就嚟㗎。唉，你搞錯咗咯！搞好多活動，搞好多報道會，搞好多咩講座，最後小貓都係得幾隻留返返嚟嘅。所以持續勞苦就好似農夫一樣，嗰種嘅付代價嘅福音嘅工作，付代價嘅栽培門徒，付代價嘅領袖嘅訓練，來得不易。第二個意象係講運動員，因為第五節呢度講運動員喺比賽嘅時候不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咩叫運動員啊？請問你，我哋中間有冇運動員啊？你信唔信我係運動員啊？哦，打籃球就叫運動員啊？哇，咁我哋每一個人都係運動員㗎啦。我哋係運動員不，我哋卻不一定是運動員。你知唔知我喺 Edmonton 嘅時間呢，我每一日都去做運動嘅。而且呢，我係自創木人三項，唔係鐵人三項。我啲仔啊、新抱啊，甚至我個孫女呢都參加鐵人三項。跑步啦、單車啦、游水啦，係咪咁單車啦、游水啦我都 OK。跑步唔掂喎，因為膝頭哥唔好啊，腰骨又痛啊，係咪？我就自創呢就去做 gym， 成世仔都未做過 gym 㗎，你信唔信呢？我以前打籃球打得好好呢，我都唔使做 gym 㗎，點解？嗰時後生㗎嘛。依家呢竟然淪落到要去做 gym。哇，你話淪落真係淪落㗎，因為俾人拉夫咁拉去啊，佢呀先去做嗰啲咩全身肌肉鍛鍊班喎，聽起嚟都好恐怖係咪？哇，佢做到呢慶慶合合嘅時候，你一定要去，游水唔夠嘅，踩單車唔夠嘅，咁拉埋我去嗰啲嘅體育班，嗰啲體育班呢有 coach 㗎喎，有三四十人㗎喎，不過成日搵嚟搵去都搵唔到男人㗎喎，個教練係女人，我係男人啦，其他周圍左右都係女人嚟㗎喎，雖然全部都阿婆，但係好勁㗎喎。哇，每一次我入到嗰啲嘅班都 life threatening 嘅，要好大勇气嘅。因为当我举七磅嘅时候，有人举十磅，当我举到十磅嘅时候，佢话呢隻啦，十二磅啦，我仲有一个 personal coach 㗎喎，你知唔知呀？唔係淨係嗰个 coach 个老师喎，我旁边嗰个呢捉我去做呢个堂嘢嗰个呢，佢舉十磅嘅時候我要舉十二磅，佢舉十五磅嘅時候我要舉十七磅。嘩，我最近先發現每一次上完嗰個一個鐘頭嗰個班呢，我係大汗揼細汗。你知唔知游水唔會有汗㗎嘛，係咪踩單車呢度幾難得有汗啫。但係做嗰個鐘頭我終於發明咗一個口號原來我每一日呢就去做姚明嘅。姚明嘅。哇，做完嗰个钟头我简直散晒。不过自己话木人三项仲要继续呢去游埋水踩单车返屋企。哇，木人三项嗰个木系木头嘅木唔系木者嘅木你唔好以为我木人三项就系读经祈祷探访就系我嘅运动先得㗎。唔系，我个木人三项系游水踩单车做一个钟头嘅 gym。我想请问你，我系咪运动员？我每一日做啲个零两个钟头，我肯定系运动员不，但我从来都唔系运动员。运动员嘅意思系要按你嘅进度点样啊？有进步先得噶嘛？如果你冇进步，你系运动员不，咁都系好好噶啦。你觉得系咪都好难得噶啦？即系我出去讲道咧，就系费脑筋。翻嚟屋企咧就系做姚明，系咪？真系身心灵都健全啦。但系运动员同运动员不是两回事啊！运动员系按进度嚟到进步嘅。如果咁讲嘅时候，我哋教会要练兵，你有冇 record 啊？我哋教会要讲方向前进，我哋有冇数据啊？我哋喺数据上边有冇睇到我哋系进步咗，所以我哋可以踏出一步。更加做多啲我哋从来冇做过嘅嘢，呢个叫运动员嘅意思。因此保罗去到最后讲到当兵。

0: 将世务缠身，并且当兵嘅要叫召我哋当兵嘅人嚟到得到喜悦。咩叫当兵啊？哇，做军人啊！我哋着军服就好有型啦，系咪？不过身材唔系几似，肌肉又冇，技能又冇。你话唔系？我系神枪手。你唔好忘记，你喺军队里面可能有一项系你嘅绝技。你话我识射枪，你唔好忘记，军人最重要嘅唔系你自己个人嘅一个嘅技能，而系要有军队啊！打仗有冇人一个人去打噶？哇！嗰啲真系独行侠嚟嘅啫，系咪？睇戏就有啫。军队系讲策略，军队系讲群众，军队系讲战术。呢啲就系保罗呢度所讲嘅付代价。有基本嘅劳苦，按进度去进步，而最后一定系讲团队嘅，一定系讲策略嘅，因为你唔系孤狼上阵。你唔系心口一个勇字去做一定就得嘅，而系你需要群策同埋群力。最近大家都好关心美国加拿大嘅关税战，早几个礼拜唔知点解弹咗一条片叫我睇啊，就系咧克林顿总统咧喺呢一个特朗普一个奇奇怪怪好多嘅事情底下咧。克林顿有一个咁嘅回应，因为嗰次咧好可能就系特朗普话要改咗 Ontario Lake 嘅嗰件事之后，咁克林顿咧就讲咗好有意思嘅大概15分钟嘅说话。喺嗰15分钟嘅说话里面有一句嘅说话，我发觉好有洞见。嗰句说话系乜嘢呢？佢就话有强硬嘅行政指令，却没有策略嘅话，结果只系一个乱局。冇策略，只有行政指令，去啦做啦，但系冇策略嘅结果系乜嘢啊？乱局啊！你觉得呢句说话系咪好有 insight？ 弟兄姊妹，点解我哋要付代价？唔系淨係自己辛苦，唔系淨係有啲进步，而系需要大家一齐嚟一齐做啊！因为呢件事靠一己之勇做唔到，靠指令是不得的，而是靠策略，是靠群众。因此罪道传承，我盼望你能够听听明这一段耳熟能详的圣经，明白原来这三个传承能够有机会传承，是因为信仰，因为累代，因为征兵，以至到我很相信神俾呢一段嘅说话我哋，我哋去考虑，而且凡事上神都会俾你有聪明。我哋好明白呢个时代不断嘅进步，乜嘢使你达到今日，往往系唔能够使你达到明天嘅，因为过去嘅方法、过去嘅努力，只能够带你嚟到呢一个点，而前面点行，我哋系要继续努力。可能是方法，可能是理论，可能是模式，但是最重要的可能都是罪道传承。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里面多而又多，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到期盼主啊，我们能够继续活在这个地上，继续在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参与，求你将我哋嘅恩典系恩上加恩，将我哋嘅力量系力上加力，以至到我哋喺唔同嘅季节同埋年代，甚至乎世代嘅里面，继续为基督耶稣嘅缘故，成为精兵，成为精兵嘅群体。求主垂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1: 多谢教会，多谢牧者，再一次俾机会我喺大家当中代表中信爱诚中心去证道。咁咧，除咗我之外咧，我嘅同事咧唔会俾我自己一个人嚟咁孤单嘅。咁所以咧，阿 Cecilia 都喺度，咁同埋咧，佢嘅 husband 都唔会俾佢咁孤单嘅。咁所以 Harry 都喺度，我哋一齐有个祷告。三位一体嘅上帝。

0: 闻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朝6点半至8点半，一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同时段增加超过六成。至于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有953架次，较平时多大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至于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至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同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皇岗口岸开通的第一日初步客流预计4万至5万人次，客流高峰应该在今个周末出现。海关、边检、口岸运维团队包括外围保障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高峰时段会同港方协同做好两边的安排，确保通关旅客便捷高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5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觉得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用多啲皇岗口岸过关。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他们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本台实测由出境大堂的自助通道完成通关，抵达深圳一方全程只需要大约5分钟，记者又试用港方口岸范围的政府公众无线网络服务，过程顺畅。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据他了解，今日有20至30个旅行团用皇岗口岸到内地。至于经重建后口岸南下本港的内地团大约有20个。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旅行团旅游巴是不能够直达皇岗口岸，旅客要转乘专营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他说旅游业议会曾经向运输处表达人车直达，但是受制于口岸的公共交汇处面积有限，所以旅客仍然要转乘其他车辆，一地两检之后在深圳再上旅游巴。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朝跨境巴士头班车由市区去皇岗口岸的交通畅顺，较预期提早少少到达口岸，旅客落车一次之后就能够一地两检，所需的时间较以往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2: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佳音社网上广播。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咪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長陳國基話：選擇今日開通係由於啱啱過咗國慶長假期，而口岸嘅真正挑戰在於即將嘅重陽節週末，預計到時人流會較多。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話：今日分別有大約20-30個南下或者北上嘅旅行團會喺皇崗口岸過關。佢提醒口岸嘅公共運輸交匯處面積有限，旅行團嘅旅遊巴唔能夠人車直達，旅客要轉乘其他車輛先至能夠到達聯檢大樓，過關之後再上旅遊巴。另外有的士業界話，司機在口岸落客之後要攞籌再進入的士站等候載客比較費時，期望當局採取接衝辦法並提供實時乘客數據，方便司機掌握情況。新田公路往屯門方向近錦秀花園，朝早9點幾有小巴同貨車相撞，初步6男5女受輕傷。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歐洲官員消息報導，美國正是威脅阻斷為烏克蘭提供武器的採購機制，以此向基輔當局施壓，要求烏克蘭停止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的中心打擊。報導說，部分歐洲官員接到美方官員的電話或者聽取了相關通報，華盛頓方面正是遊說歐洲多國和烏克蘭尋求烏方停止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以及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但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然在等待美方通報細節，又說如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克蘭就會同意。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和炎熱，吹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後期雲量增多，風勢較大，早晚有一兩陣微雨。而氣溫是30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

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求陪你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天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面，在 YouTube 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连。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士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保罗就解释啦，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啊，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而已，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

喺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6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说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8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大是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刚过了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的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比较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个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4号客运大楼，并引发火警，部署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话，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话，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

0: 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终极的证实了他是神的儿子，证实了他的神圣，证实了他的应许是真的。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也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群在集中营里面的人被命令将一堆的小石由集中营的一边搬到去另外一边，之后呢又要将这一堆的小石搬回去原来的地方，就这样重复这个没有意义的工作。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个沉闷的工作情愿去死。这个极端的例子表达了一个简单的原则，人的生存是需要目标和意义的。今天的信息是复活的信息，它带给我们的人生意义和盼望，请你留心收听。
2: 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耶稣话给门徒听，他将要面对死亡。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马太福音17章22节，登山变像的经历之后，圣经这样讲，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地忧愁。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一次又一次地话给门徒听，我将要死了，但是我不会永远死亡，我会在第三日再次复活。果然在耶稣死后的第三日，妇女带了一些香料来去膏耶稣的身体，他们发现坟墓是空的，耶稣已经不再在坟墓里面了。复活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在他里面绝对是有永远的保障的。马可福音10章45节那里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以弗所书1章7节，保罗在这一卷书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怎样被拣选的。第七节，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彼得前书1章18至19节，描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18-19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复活的信息 唔单止话俾我哋听，我哋。

可以永远活着。复活的信息亦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嘅身体亦都可以复活。耶稣话呢一个系得生命嘅复活。哥林多前书15:22-23嗰度话，我哋会经历一次身体嘅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耶稣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并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耶稣基督亦都曾经叫死人复活，但是他们都要面对死亡。但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远的。所以复活的信息就是，我们作为耶稣的儿女亦可以经历身体的复活。神的圣徒是会复活的。在哥林多前书15:42那里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我们的身体可以患病、死亡和朽坏。我们的身体会因为患病或者年老失去本来神所赋予的荣耀，就好像43那里说，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个复活的身体并不是想象出来的灵界物体。这句经文所讲的灵性身体是一个超自然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是天然的身体，而是一个属灵的，而且是超自然的身体。我们这个肉身将会复活，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1那里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段经文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我们的身体就复活过来了。按照圣经所讲，无论我们的肉身曾经在地上存活了几耐，无论我们是怎样离开世界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的身体都会复活过来。我们复活的时候都带着一个更新了的身体，扭坏的肉体将要变成不扭坏的，会死的身体将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15:54那里说，这必扭坏的既变成不扭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亡不再得胜，他的毒钩不再存在。死亡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力是来自律法。正如哥林多前书15:55-57那里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复活的信息是，我们将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49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既然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但是我们的样貌是同耶稣不一样的。我们的身体会更新和改变，我们的身体会拥有神的荣耀。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在永恒天堂里面的样貌是最漂亮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属天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无数的天使面前见证天父。我们见证天父的慈爱是何等的无条件，何等的完全，同埋何等的奇妙。耶稣来到世界上拯救有罪的邪恶的罪人，使他们成为圣徒。这个就是复活的信息。复活的信息不单止是有一个人死了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复活的信息是给每一位信徒带来盼望、把握和信心的。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就即刻以完全圣洁的状态进入神的同在当中。当神叫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神不会叫我们带着一些残障、扭曲、疾病、腐难的身体进入他的天堂。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那里讲到关于他自己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耶稣是有至高无上、拥有绝对权柄和完美的神。腓立比书3章21节那里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的身体是完全得到荣耀的，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亦都会完全更新，好像神儿子自己的荣耀一样。这个就是复活的信息了。我们不单止有盼望可以去到天堂，而且我们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去的。我们在那里永永远远服侍永生的神，在天堂里面再没有生得丑或者生得靓的人，因为我们都拥有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我们将来的容貌是我们现在不能够想象得到的。在天堂里面可能不再需要用镜了，因为在天堂里面再没有虚荣和罪恶了。神的工作是不会半途而废的，神必然会为我们预备完美的天堂。这个天堂包括了天上的城和这个重新再造的地球。我们都是神永远活着的儿女，他的爱是绝对无条件的，神为我们做的都是最美好的。所以神为我们的身体所预备的亦都是最美好的。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那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所讲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因为我们将会同主在一起。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叫我们的身体复活过来，我们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身体会更新改变。复活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接受基督作为救主的人都可以同样经历得到复活。不单止是这样，天堂亦都成为我们永恒的家。复活的信息亦都告诉我们，天堂是我们的家。

耶稣在约翰福音14:2，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可能有人认为，只要我们相信神，就不再需要信耶稣。我们可能相信神最终会带领每一个人去到天堂，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亦都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可能以为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不伤害其他人，我们不需要信耶稣，这样神就一定将我们带到去天堂。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很完美了，不再需要信耶稣了，而且很有把握，有一日我们一定会上到天堂的。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今天用慈悲的心话给你听，你是被欺骗了。世界上唯有耶稣可以胜过死亡，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而家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将来亦都要站立在耶稣的面前，或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得到奖赏，或是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因着自己的罪而被永远的定罪。在启示录21:27那里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荒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我们的感受是怎样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审判全人类的主是怎样讲的。耶稣是唯一从死里复活的，亦都是唯一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亦都证实了他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真实的。启示录21:27，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示录22:3-4那里这么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里清楚讲明，我们都要服侍他，我们将要面对面见到耶稣，而且他的名字都写在我们的额头上面。启示录22:5，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天堂里面不再需要灯光了，因为那里没有黑暗。在天堂里面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街道是用什么做的，最重要的是神在天堂里面，神的宝座在天堂里面，耶稣亦都在那里。最重要的是我们亦可以在那里服侍神、敬拜神、赞美神，能够同神在一起，亦可以同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我们相信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证实了他所讲的一切说话。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样我们怎知道圣经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呢？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就是证据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测试，这个是一个最终极的证据，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亦证明了耶稣的应许都是真确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天堂，如果我们的名字是记了在生命册上面的话，我们将会在天堂里面享受永恒的生命。复活的信息还有另一个奇妙的真理，就是我们有一个应许可以同我们所爱的人相遇。哥林多前书13:12。

0: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到嗰阵时，主点样透彻嘅认识我哋，我哋亦都可以点样透彻嘅认识主啦。喺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会将那些我们所亲爱的死去了的人一同带来，我们就会在空中相遇，那阵时我们就可以永远与主同在。如果我们都不认识这些的人，我们在空中同他们相遇又有什么的意思呢？如果复活的人都是没有面孔的话，那那里就不再是天堂了。我们是彼此认识的，我们将来的关系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完全明白的，就好像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彼此的关系亦都是这么完美的。这种关系是几咁的亲密，是几咁的圣洁，我们在世上是不能够明白的，因为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情感都是被罪玷污了，我们是不能够和其他人建立这种属天的关系，但是在天堂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彼此认识，就好像耶稣认识我们一样，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路加福音24章1到9节那里所提到的一件复活的事件，并不是复活的信息。复活的信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住在每一位神儿女的心里面，使我们在面对将来的时候可以有完全的平安、信心和把握。即使我们会遇到压力、暴力、伤害和羞辱，虽然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忧愁、痛苦和失望，我们所走过的低谷又长又深，这些都不再重要，我们都可以得胜有余。复活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独自一人去经历这个低谷，因为神儿子的同在会加力给我们，坚固我们，帮助我们，维护我们，和指引我们。这些低谷只不过是旅程的一部分，当旅程结束之后，从死里复活的主必然会实践他奇妙的应许。在约翰福音14章3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1: 你永远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要面对永恒，所以请你接受史丹尼牧师的意见，今日就为将来作好准备，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约翰福音5章24至29节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这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忧愤盖住，悲痛化做信念，雕琢成戏做戏，认真考验。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说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截至朝早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是5170人次，较平日时段多大是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朝早运作顺畅，到访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选择今日开通是由于刚刚过了国庆长假期，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于即将的重阳节周末，预计到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者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的旅游巴不能够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之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

0: 襲擊機場4號客運大樓，並引發火警，部署機場周邊的防空系統攔截並摧毀一枚巡航導彈。也門胡塞武裝發言人證實，組織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利雅德機場、達曼機場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聲明警告，打擊會持續到沙特停止針對胡塞武裝的軍事行動，並解除對也門的封鎖。美聯社引述多個沙特官員說，沙特的防空攔截彈庫存告急，已經請求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統。國際移民組織說，一艘載有305人的船隻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兒童，仍然有84人失蹤。消息說，事發在當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駛往也門途中翻沉。國際移民組織和吉布提政府繼續組織搜救，並為幸存者提供醫療救助和食品援助。報道說，近年有大量來自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等國家的民眾透過吉布提和也門之間的曼德海峽前往阿拉伯半島尋找工作機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Jo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做生意咁多年都有俾人扇过，但系 Jo 认为做一个基督徒嘅生意人就应该处事有不一样嘅态度。到底 Jo 系点样嚟到排解困难，同埋点样用生命嚟到为主作见证呢？一齐嚟听下 Jo 嘅分享啊！

0: 但是神俾你嘅有咁嘅能力去做生意，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咁简单咯。
1: 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系要钱嗰部分唔系算好多嘅。好似我而家嚟讲咧，我最近都成日同人哋讲一个题目啊，究竟赚钱系要嚟要命啊，一系要搵钱咧？喺我自己嚟讲咧，我今日我会体验男人去赚钱咧，真系吊命多过去搵钱咁样噶。咁点解咁样讲咧？喺我现在嚟讲咧，钱对我多与少咧系分别不大。就算我今日唔做，都系够使嘅。咁但系我点解要仍然工作，仍然咧向前走咧？因为当一个人做嘢嘅时候咧，就有目标有方向。咁亦都透过工作里面咧，我可以认识更多嘅人啦，可以将上帝嗰个嘅福音去传开啦。咁我会觉得呢，如果我冇嘢做呢，我反而会好容易颓废都唔定啊，好容易做一个老年人啊，咁一路喺度等。咁反而喺嗰个工作上，自己唔系需要好多钱，但仍然都能够喺工作里面去认识多啲嘅朋友啦，或者搵到钱嘅时候喺嗰个分工作上嚟到去做更多嘅事工啦，我觉得呢个系更加有意义咯。
0: 好多人都话呢，商场而战场啦，喺你做生意做咗咁多年里面，会唔会喺竞争方面对你会有好大嘅压力
1: 㗎？真係唔会喎。因为呢，当我哋会学习圣经嘛，有一句说话爱敌人嘅时候呢，咁我哋就会觉得喺呢个世界係我哋面对我哋一啲唔同睇法，或者喺生意上唔同嘅竞争者嘅时候呢，我哋会仍然抱住一个胸襟嚟到去接受对方。譬如喺方嘅历程里面呢，我都带领过一啲嘅朋友呢，係我生意上嘅敌人，我直头讲话佢係我嘅敌人嚟㗎，同一个行业㗎。咁但係我都会带佢返教会，令到佢最近呢信到主添。好奇妙嘅敌人呢系特别难信主㗎嘛。因为一定系有你咁上下嘅生意嗰个阅历啊，睇嘅嘢甚至乎大江南北啊，都会有好多人生经验啊咁样。但系呢啲嘅朋友，我觉得正正就系真正你嘅朋友。因为呢喺生意上嘅敌人，你系仍然同佢做朋友，即系话你唔会有利益性。你唔会觉得佢会帮到你赚到钱㗎。相反佢可能令你损失金钱㗎。但你仍然都同佢做朋友，咁呢个呢先至能够达到我哋基督话呢要爱你嘅敌人。甚至乎有一啲嘅唔同嘅睇法嘅人，我会觉得虽然我哋未必一定要同佢哋做好朋友，但係都可以同佢保持一种嘅朋友嘅关系啦，都唔会去将大家嘅意见形成咗一种水火不容啊嘅心态啊。呢个亦都系正正我做人嗰个嘅处事喺信仰嘅一部分。
0: 但系你话呢，你个敌人系同你做同一行呢，咁你带佢返教会或者开头同佢有接触嘅时候，会唔会佢唔相信你，唔知你有咩企图嘅？
1: 我当然会啦，咁你一定要喺嗰个生意嘅生命里面俾佢哋睇到啦。咁譬如我去到边度嘅场合，我都唔会做一个秘密基督徒㗎。我一定会去饭前祈祷啊，去俾人哋知道我系基督徒嘅时候，佢哋好容易呢都会挑战你㗎嘛。啊，你系信耶稣㗎，呢个人信耶稣咁样。咁因为我会觉得有好多人信耶稣呢都会匿埋都唔定㗎。即係佢唔敢喺人哋面前去祈祷㗎。但我会觉得喺人哋面前祈祷呢系一个最好嘅证明，你就系基督徒啦。特别当我想去代理一啲嘅厂，我做好多韩国嘅牌子嘅时候呢，第一次见面我同佢哋食饭呢，我都鍾意祈祷㗎。因为当我祈祷嘅时候呢，佢哋会见到你系基督徒呢，佢会觉得更有信心同你做生意㗎。而且我亦都知道佢究竟系咪一个基督徒。当如果对面嘅厂家系一个基督徒嘅时候，我会更加有信心同佢做生意。咁所以呢，喺同行里面，当我去表达我自己是基督徒来到去跟他做朋友的时候呢，咁他会觉得是一件好奇妙的事。
0: 在生意上面呢，有没有被人扇过的？
1: 会的，特别是以前呢，会在生意上呢，有时会被啲员工会将你一啲生意会调走即是都会经历呢啲。不过在过去我唔会觉得太多。会有啲经历，咁但系我都系处之淡然啦。同埋我会觉得你对员工好，或者对呢啲问题都好呢，你会明白。

0: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嗰个所需，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所求，咁佢自己都系走向佢自己嘅人生，咁你就唔会觉得太难过咯。同埋咧，你每个用个信仰咧嚟到去同佢调和一下。譬如我有啲员工咧系好暴躁嘅，边个人埋亲佢都会同佢闹交嘅。咁但系当我同佢倾嘅时候咧，我唔会恃住自己系个老板，我会好尊重佢咁问一问佢有咩嘅谂法啊。即系如果佢唔满意呢份工，佢可以唔做唔紧要嘅，东家唔打打西家嘅啫。最紧要自己做得开心，即系我会用咁嘅态度。但系如果我冇信主，我相信我会同佢闹交啊，甚至乎打交啊，最后去到叫警察。咁但系咁过去嗰几十年咧，我会发觉我面对唔同嘅人都好咧，我都会好和谐咁同佢哋去大家去倾，倾到好和谐咁样离开公司。我觉得呢啲都系一个生命嘅见证。
1: 咁你自己睇翻，即系头先讲你会用啲好和谐嘅态度，咁你觉得你自己信主前系咪唔系咁噶？你个脾气？
0: 我信主之前咧，我觉得自己好好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屋企个个人都赞我，啲亲戚朋友又赞我好乖啊，成日屋企做嘢，咁养成我一种自己好骄傲，我自己唔知。咁但系当我信咗主之后咧，我会知道。原来圣经就好似一个镜子咁样，佢照到自己嘅内心有好多唔好嘅地方。咁自此呢，我就会更加唔会收埋自己，唔会好似高傲咁样唔睬人。

0: 咁最记得咧，我信咗纸之后咧，有个亲戚先至话俾我听，哇！你以前唔系咁噶，你而家变晒啊！所以咧，我个亲戚都信咗耶稣，就系咁样啦。咁呢个所以信仰个改变咧，令我个人生咧改变好大，亦都好感恩。我当时咧好快速咁去决定呢个信主嘅个嘅决定咧，系一个我觉得系我有生以来咧系一个最好嘅决定，系今日。咁多年嘅经历呢，我成日都庆幸自己系信咗主，所以面对好多困难啊都容易去避过啦，譬如婚姻啊、工作啊、朋友啊，咁我都会觉得有信仰系令我解决好多人解决唔到嘅问题，自己胜过唔到嘅问题，都系由于有信仰可以帮我度过。
1: 唔会后悔啊？
0: 绝对唔会后悔。即系讲多一个事例啦，是比较震撼的在我人生里面。这个事例就是说，当我有一年呢结了婚没多久，就我的妹妹呢就找我。我妹妹找我呢就是说，三哥啊，你知不知道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那我不知道、啊、我一路都不满意、啊。那我问我妹妹为什么会知道啦，她说呢，因为觉得我妈妈对我的态度跟几兄弟姊妹是不同的。所以我妹妹就去同我揾我个出世纸，发觉咧，原来我真系唔系啊妈妈亲生嘅，我系有另外一个妈妈嘅。咁呢件事俾我听到之后咧，当然咧有少少嘅震撼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其他人听到之后咧，会不知所措，或者喺人生里边咧会大吵大闹。但系咧，我听到之后咧，我好平静。点解咧？因为我会觉得喺呢个世界，我哋处于这个的世界里面，我是只不过一个过客。每一个人将来我们上到天家里面呢，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生命。那这个世界很短暂。所以呢，弟兄姊妹好，父母好，亲戚朋友好，都总一日会离开你。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太过去着紧于我们那个的关系。但是我亦都会理解得到点解我今日唔同嘅妈妈呢，我相信有当时嘅年代嗰个背景嘅问题。譬如我父母当时呢系战乱嘅时代啦，咁好多战争嘅问题可能有啲离离合合啦。咁所以我亦都唔会觉得即系一件咁大嘅咩事。我会去用一个信仰嚟到去面对我呢个嘅困难。咁我亦都能够理解得到，原来有时妈妈对我有啲态度上系有啲分别嘅，我终于会明白啦。咁我更加能够去知道点样去体谅佢啦。我用我信仰嚟到去面对呢个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对我嘅妈妈会更加会需要觉得应该要好啲。即系如果我未信主，我会可能对佢唔好嘅。但系由于我信咗主关系，我会学识包容啦、体谅啦，大家建立一个和谐嘅生命啦。这个就是我对人生里面一个重大的事件里面的看法
1: 了。那你都没有去问他们你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0: 到今天为止呢，其实我是没有很慎重去问他，我只是觉得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那就算了。那但是正正是这种的关系呢，我正话都提过啦，我家的爸爸妈妈呢，他们是迷宝蜡烛香的嘛。咁所以呢，我用我自己嘅生命嚟到去专心做好一个仔，对佢仍然都系一个孝顺嘅心态。咁以至到呢，最后我爸爸都信咗。

0: 主啦。
1: 咁而我妈妈呢，佢仍然因为我唔做生意，佢继续做，坚持要卖佢嗰个元宝香烛啦。咁但系佢唔开心，佢虽然有钱，但系咧佢唔信任人啦。咁但系我仍然都系关心佢啦，包容佢啦，同佢保持一种嘅和谐嘅关系啦，以至到咧佢早几年咧都信咗主。咁好感恩，因为咧佢信咗主之后咧，俾我睇到咧神嗰个嘅神迹咧真系好大。一个埋完保立烛香50年嘅人，一个唔容易相处嘅妈妈，同我啲兄弟姊妹都关系搞到好僵嘅时候咧，佢当佢信咗主嘅时候咧，今日可以话系变咗另外一个人。佢今日系和蔼可亲嘅，弟兄姊妹系围住佢嘅，每一次见到佢咧，佢都话感谢神，系好开心嘅。我见到佢嘅时候咧，我就问你今日开唔开心啊？佢话开心，好开心。我一听到呢句说话咧，我就去赞美我嘅天父，感谢上帝。因为如果唔系佢嘅时候咧，喺我一生里边咧，唔能够去带领妈妈信主啦。当然，去信主唔单单系我一个功劳，仲有我啲兄弟姊妹啊，我细佬系牧师啊，系一啲兄弟姊妹嘅见证啊咁样咯。咁但系我会感恩，就系我唔会令到佢成为咗唔信耶稣嘅基石啦，反而系信耶稣嘅诱因啦咁样。
2: 咁其实佢知唔知你知道你唔系佢亲生噶？
1: 佢有时都会暗示叫我揾翻自己亲生妈妈嘅，喺后期嘅时候。但系咧，当我面对佢嘅时候咧，我又会觉得呢啲已经唔系太重要啦。即系有时天意如此嘅，咁认唔认翻亲生妈妈啊？或者当呢个系咪亲生妈妈啊？我觉得人生都系随住天意而行啦。咁所以虽然佢会成日都有时耐唔少会暗示我去揾翻妈妈啦，咁我都系即系赖过啊，咁就算数。
2: 咁系咪佢信咗主之后咧，都冇再买元宝蜡烛香啦？
1: 冇啦，佢就系咧啊，当佢决定咗唔卖啦，将佢一啲嘅偶像啊安置好之后咧，佢就洗咗礼之后咧，而家就每一个礼拜啊，跟我细佬翻教会啊，过住一个好喜乐嘅人生。
2: 所以成个家庭都真系好和谐噶、
1: 真系啊！因为咧，人生嘅成功咧，我相信咧系能够一家人咧。齐齐整整啦，坐喺度食一餐饭。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是、大家唔会勾心斗角，真系内心系大家向住好开心嘅心态嚟到去同妈妈坐埋一齐食饭。咁呢个咧系钱买唔到嘅，唯有就系咧上帝先至可以俾到我哋有呢啲嘅幸福啊快乐。
2: 唔该晒 Joe，
1: 多谢你啊
2: ，Thank you。

朱后来虽然发觉点解佢妈妈对佢嘅态度系唔同，原来佢唔系妈妈嘅亲生仔，但系阿朱却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嚟到睇自己嘅身世，唔单止能够体会自己亲生妈妈嘅处境，同时喺佢自己待人处事上面，佢处处都系为人着想。当然阿朱头先都分享到呢、这个唔系佢生出嚟嘅性格，佢系自从信咗耶稣之后被神改变咗，所以系靠着神嘅恩典，佢先至有咁嘅能力学习主耶稣基督嘅柔和谦卑。如果你都希望神能够改变你嘅生命，你最重要嘅就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嘅救主，成为佢嘅儿女，让圣灵居住喺你嘅内心，将你嘅生命完全嘅改变。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0: 女人堆。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振培睇住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的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乱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令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会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将会全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年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话，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取走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的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

0: 静。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之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交易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运能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磋商，平衡处理分歧和关切。发言人话，欧盟在2024年由中国进口运能汽车107,000辆，去年302,000架，双方在去年的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另外，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加不能够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双方又确认贸易安排应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在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在对等互利基础上，这些共识有力维护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亦都为中欧双方提供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较多，风势较大，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有没有听过人成日讲创新、创新、创新呢啲字眼？
8: 好多人成日讲呢个口号。
7: 点解要讲创新？
8: 将佢自己觉得自己喺度进步嘛，或者系与别不同啊嘛。
7: 进步同与别不同系唔同嘢嚟噶。
8: 系咁创新嘅话咧，就系、是我系。我俾你行先啊嘛，我威啲啊嘛，
7: 旧嘅人唔好嘅，
8: 唔系，而系话即系新思维啦，新想法啦，与别不同啦。
7: 点解佢要我创字咧？新就得咯，新嘅嘢，新嘅嘢点用创新呢个字？
9: 创字啊，你
8: 创咗就系、是、
9: 就有冇噶嘛？
8: 系，同埋咧就系话创新就系话我创造出嚟、嗯，有咁嘅意思啊？
7: 即系醒啲，
8: 系啦，我比你醒，因为我有创新嘅意念。
7: 即系以前你冇，我特登从冇中揾一个新嘅出嚟。
9: 即系以前有口号咁嘅，潮流由我创啊嘛。
7: OK OK， 喺咩地方啊？系需要创新呢个人？我哋怕旧啊，怕以前嘅嘢唔 work 啊，需要创新呢样。
8: 我谂喺个思维上面要创新，创新啦吓，感情上就冇啦。
7: 感情唔好创新，点解唔可以啊？
8: 吓、啊，咁你要即系保持嗰个感情
9: ，refresh 可以、
8: 啊、，refresh 可以，唔好创新。
7: 你喺一段嘅感情里面都可以不力久常新嘅创、哦、新嘅意思。
8: O K， 咁我请阿简你讲讲你嘅创新嘅感情嘅经验。
7: 嗱，我经验又唔多，
8: 系，
7: 但只能够理念就咧、是、喺一个感情嘅里面，你都要喺个基础里面不停咁创新。
8: 我同意。
7: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守旧之后咧，你就会向后退，
8: 系咪？
7: 学如学，即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嘛。

0: 即系感情都要创新嘅，就唔系叫你揾新嘅感情，
1: 系
0: 创感情都要创新。
1: 嗯，都啱，都啱，系。
0: 系男人容易去创新啦，因为女人容易去创新。
2: 喺感情方面，
0: 感情方面先啦。
2: 感情方面，我谂啊，女人愿意去创新多啲嘅。
0: 点解呢？
1: 女人要求创新，
0: 两样唔同嘅嘢，一个愿意同要求，边个啱先？
2: 佢都带领你去创新。
0: 哇，
1: 冇咩带领啊，直情
0: 要求，
1: 要求或者系威逼利诱啊？
0: 点解呢？
1: 啊，
0: 即系女人中意新嘢。男人就唔中意新嘢。
1: 唔系啊，男人通常咧就系话即系结咗婚，唉，老妻搞乜嘢嘢啊？女人唔系噶，中意一啲即系感情嘅
0: 新鲜事物，
1: 新鲜事物啊，即系令能够即系比较有啲罗曼蒂克嘅感觉啊嘛，吓，烛光晚餐啊，或者系做一啲惊喜啊、小礼物啊、送花啊，或者系喺唔定时吓。啊嘅有惊喜啊嘛，咁你要有创新，你要搞啲咁嘅嘢先得噶。
0: 你有冇做 Peter？
1: 我偶然都有嘅，
0: 一年一次
1: 啊，唔止吓、啊，
0: 效果好冇啊？
1: 效果好噶，
2: 你是被提醒之下做啊，定系你真系自己自动地去创新思维啊？
1: 我系被训练到。唔需要提醒。
0: 嗯、哎呀，呢个几多年嘅果效啊？
1: 哦，出年三十年啦。
0: 被训练吓、
1: 哦，三、
0: 啊、十年训练咗咁耐，你
1: 系啊，结咗婚三十年啦，出年就系、是、
0: 得成正果未啊？
1: 继续创新，
2: 仲有进步空间。
1: 系、哎、要
0: 你可唔可以讲啲创新嘅一啲嘅经典例子啊？
1: 咁你都要，譬如即係搞搞新意思，譬如去去譬如去食嘢，咁你即係、啊就是、你要了解你嘅伴侣
0: 鍾意食乜嘢，
1: 係啦，同埋佢係一个咩人先。首先就係话
0: 创新就唔应该鍾意食乜嘢，要创新。
1: 唔係，有啲你嘅伴侣係唔想创新嘅。
0: OK，
1: 佢唔想试新嘢，或者系佢觉得某几种已经好好噶，你唔好搞咁多花神。
0: Okay. 反而嗰啲嘢创新反而唔啱。
1: 系啦，系啦，吓、啊！但系有啲咧就系话，唉，又系呢几间噶，冇新意咁噶嘛。所以第一件事咧，你唔好谂唔谂创新先，你谂下你嘅伴侣要求咩先，同埋咧就系话。你可唔可以达到？有啲
0: 即系唔好盲目创新。
1: 系啦，我不要为创新而创新。
0: O K O K。吓，咁你最经典嘅创新系咩嘢？
1: 哇，可能太多唔
0: 哇，
1: 唔可以讲。哇，即系好似一时间。
0: Steven 你
1: 咧？
2: 我都冇乜，唔系创新嘅人嚟。
0: Steven 你平实嘅人嚟嘅。
1: 咁平实仲容易谂，突然间有创新。系咪咧？
0: 平时就唔想谂啦嘛，就
1: 系、是。咁你都要偶然做下噶嘛，偶然啊容易记得。
0: 咁师傅你喺你个夜几三十年、三十几年里面有冇人训练你创新啊？
2: 冇啊，
0: 咁好啊，你
2: 都唔系一个创新嘅。
1: 咁所以咧就系话，如果佢仲搞啲多啲创新，佢老婆就系拗晒头。
0: 需要啦嘛，唔系谂住创新啫。
1: 师傅你最近搞咩啊？
0: 不过仲得人惊就唔好搞
2: 啦，唔好搞啊，
1: 咪咯，
0: 系啊。
1: 佢仲有怀疑添，仲
0: 哦，系虽然鬼听众小心、啊，
2: 即系有时我做啲嘢咧，我女话你勾我 your character 喎，
1: 系啊，
0: 呢、
1: 啊
0: 啊
2: 這个唔系你嚟，
1: 唔
2: 系我嚟噶嘛，
1: 咁你就大镬啦，
2: 系
0: 啊，个女冇所谓，老婆唔好啊，
1: 系，其实个老婆叫个女讲噶嘛，系咪？
0: 咁你谂多咗，
2: 唔系我谂我老婆冇咁
0: 系啦系啦，你谂多咗，喂，所以变咗连创感情上嘅创新都要好小心，
1: 系。
0: 有误会喎，原来，所以间中送个花都小心啲，唔好突然间成日送花。
1: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话，即系你首先就系话了解，嗱，其实做任何嘢你都要了解你嗰、那个，唔好话对手啊吓，即系你个伴侣啊，佢究竟要啲咩嘢
0: ？OK，
1: 佢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啦，好理性嘅人啦，佢中意创新啦，唔中意创新啦，或者系中意一啲平实啲嘅。即系好有安全感嘅嘢，佢唔想去试新嘢，啊，觉得已经好满意。
0: 啊，调翻转头啦，你男士喂，点解我嗰、那个呢、這个配偶，我嘅太太，佢又唔肯创新咧？
1: 嗯，
0: 咁点讲咁样？
1: 咁你都要去慢慢去入

0: 辅导佢咧，
1: 鼓励佢，
0: 吓鼓励佢
1: 创新，
0: 俾佢咪慢慢去尝试咯。
1: 你惊唔惊？有时创新太劲嘅时候，你好惊咧。
0: 会噶，即系过犹不及，或者系
1: 已经唔创新啦。
0: 吓、
2: 啊，跟唔上啊嘛。
1: 吓、啊，你追唔上啊，惨、啊。
0: 会嘅，会嘅。突然间，即系你会有好多时候咧，夫妻嘅关系嘅时候，会突然间有一个会行快啲，或者行咗唔同嘅方向嘅。
1: 系
0: 有个，如果对方系追唔到嘅时候咧，就好辛苦。
1: 咁点可以能够令到大家系咪即系接近啲？
0: 即系喺呢个过程入边，不断两个人嘅关系创新。
1: 系
0: 创新嘅意思就系不断去了解而家对方究竟。发生紧咩事，或者系佢嗰个佢嗰个进步啊，或者唔进步啊，或者系即系你唔，如果你了解对方系而家变一个咩嘅状态啊，或者系佢谂紧咩嘢，或者佢嘅兴趣咩嘅时候，
1: 好辛苦啊，
0: 系噶系噶，辛苦噶。辛苦噶，即系其实咧就系话你不断去互相去适应。你估你估你个伴侣唔觉得你对住你辛苦咩？
1: 觉得，我肯定。
0: 咁咪系咯，一样啫嘛。
2: 其实都如果能够培养到共同兴趣咧，呢、這个系好好噶。
1: 系啱啱，
2: 即系变咗唔使估下估下啦，同埋大家的步伐都系一样啦。
0: 系，但系好难嘅，即系某一啲有嘅共同兴趣，但系亦都有啲咧就系话你自己嘅兴趣，同埋咧。你都要有私人空间，你有你有你自己嘅空间嘅，你唔可以尤其是即系到咁上下你啲儿女大细嘅时候咧，你哋两夫妇唔可以日对夜对啊嘛，系嘛？
1: 呢个系真嘅，同埋你都要需要好多新嘅思维啦，你自己都要创新自己啦，就唔能够净系喺一个咁局限嘅环境里边啦。咁即系话咧，系咪男性男士个创新思维？系仲系有改善空间？
0: 哦，一定有，一定有。同埋咧，就系、通常咧，就系、男人到咗某个年纪，反为咧难接受新事物。我觉得女士可能容易啲。
1: 点解？
0: 冇咁多包袱，冇咁多即系男人好多时咧就系自以为是、
1: 固执
0: 吓、固执，或者系咧唔肯听人讲。
1: O、okay。
2: 有乜未见过啊？我
0: 系啦，
1: 系啱，
0: 系啦，
1: 系啦，
0: 系啊，即系个个都即系觉得吓、啊，即系尤其是嗰啲后生同你讲嘅嘢，
1: 系
0: 即系你成日都去教训人咧，又要将自己嘅经验讲俾人听啊，吓唔肯听人哋新嘅事物，咁呢啲难，呢啲人咧系好难，
1: 即系连最基本嘅向前走嘅创新思维都封闭咗，所以各位男士要小心。呢、这个就系人哋对呢啲咁嘅固执嘅男士嘅评价嚟嘅。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Seaton，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1: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2: 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4: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在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江湖之中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人物，他脾气差，又喜欢挑剔，而且对人又很没礼貌。他不断抱怨别人没有好好地去服侍他，并且指责教会的领袖和职员没有各尽其职。坦白说，要我爱好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很难。因此当我听到他被确诊患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为他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 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

完成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监舍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舍为你制作嘅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车验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顺畅。顺畅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举行，香港电台将直播亚残运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真、广播处长关婉仪、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会长冯马杰涵以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彭允熙等出席活动启动礼。刘真致辞时表示，残疾运动员代表香港出战，展现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香港精神。他又说，体育不单只是竞技，而是联系社会的桥梁。通过直播赛事，运动员的奋战将团结全港市民。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支持下，港台将会在本月16号起直播亚残运小组赛及其他赛事，并在本月18号直播开幕式。港台话，本月19号至24号将每日直播焦点赛事，提供即时手语传译。节目亦会安排在康文署指定体育馆的活力亚运观赏站和多个商场同步播放。亚残运中国香港代表团将派出大约80名运动员出战10个项目。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40%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糖。

0: 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举边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1,5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下跌25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元，升8仙；腾讯控股425元，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仙6元，下跌1仙2；阿里巴巴108元，升1元。小米集团24.5元，下跌1.46元；恒生中国企业83.84元，升3.4元；XL 二南方海力士31.9元，跌3.5元；中芯国际56.15元，跌0.5元；建滔积层板46.38元，跌2.62元；长飞光纤光缆155.8元，下跌12.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35，澳元5.47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8，欧元8.789。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
6: 啊。阿狗。
5: 中文係救生行动心情嚟㗎。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㗎啫。
5: Okay.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

0: 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噶，佢摊都系啊，
0: 就摊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好多我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对摊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
0: 离谱啊！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

0: 嗱，事實係係啊，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個可能後面加上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係
0: 點解你成日睇戲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時間睇嘢？但係我湊仔噶嘛。
0: OK， 但係你唔覺得係好？
1: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係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係
0: 你會追嘅，
1: 係追得好緊要嘅嗰只，真係好好睇。我覺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樣，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戲真係冇得頂啊！
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套戲完全係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 crazy 到無倫啦、
1: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記唔記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唔係，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

0: 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蔡國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0: 你可以话系
1: taste
0: 咁
1: 咯。
0: 嘅，但系《以斯兰》佢真系好紧
1: 你
0: 张
1: 谂下
0: 嘅，
1: 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去嗱去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0: 仲有咩
1: ？Zero Dark Thirty 啊，
0: 烧 Dark Thirty 咪唔得
1: 又，但系佢个
0: 咯。
1: 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
0: 系啦，
1: 嘛，
0: 但系
1: 撒拉登啊
0: 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
1: 噶
0: 题
1: 嘛。
0: 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唔系，其
1: 系
0: 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
0: 系
1: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成
0: 個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好啦，OK，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的管制站更方便。直至早上八点半，皇岗口岸的出入境为5170人次，较平日同时段多超过六成，车流有953架次，较平日多大约三成。当局形容早上运作畅顺。到场视察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选择今日开通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过去，而口岸的真正挑战在重阳节周末，预计届时人流会较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特区政府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中长期战略，预计到2030年将文艺创意产业的增加价值提升至1700亿元，就业人数增至228000人。李家超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指出，特区政府将会改革艺团资助制度，向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并引入与表现及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同进出机制，既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亦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艺团，带动业界力争上游，壮大产业规模。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昨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昨日早上接报，该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势。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袭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又曾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向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

0: 输入个案。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监测，并对出现病征的旅客进行健康评估。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会向全港医生和医院发信，若果任何在病人在14日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并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必须立即呈报，安排进一步化验。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轻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咁问下有冇啲乜嘢特别嘢要嚟依赖？
6: 系咯，我依赖紧你哋两个讲咯，我喺度谂紧，
5: 即系靠第啲人啊。
6: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你两个今日唔喺度，我都唔知讲咩。
5: 是不是啊？
6: 是啊，
7: 即是其实他没什么，即是都是靠实力的。所以他没什么说。
5: 靠食人的力啊。
6: 不是，因为我不掂嘛，所以我咪靠你咯。
7: 是吧，
6: 是吧，
7: 哦，你不可以长期依赖。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们不可以长期依赖这种关系。
5: 不是，我们讲依靠啫，咁有时未必一定是你依靠人或者人家依靠你呢。有没有些人很依靠你啊？
6: 你问我啊，
7: 即是靠你上位啊。
5: 或者很依赖你啊，一諗到有嘢要帮就要搵文海啊，一諗起要车就可能话搵文海。
6: 咦、欸、即係有啲人想去边个地方唔識路，咁我认路叻㗎，咁佢咪搵住搵埋我。
7: 即係搵你车去定搵你
6: 人肉地图。搵埋我一齐去咁样。咁如果我觉得啊嗰、欸那个地方
7: 咁你开唔开心㗎？
6: 即係我睇嗰个地方又几好玩，又同呢个人又 friend 喎，咁同佢一齐去囉、哦、即係我又得闲咁。
7: 即係你咪唔会介意嗰个人呢，即係如果佢识路嘅都唔会如我㗎啦。
5: 係囉，佢你怪唔你唔觉如果有啲人啊，譬如即係你觉得咁啊遇埋你玩梗係开心。咪遇埋你玩梗係开心啦。但係跟住系咁成日都啊咦文海搵到好几叻㗎喎。近一两点几諗住喺丹摊揸车返嚟屋企，点知又唔识路。问下文海都好喎、啊，两点几凌晨打俾你咁点啊？
6: 咁呢啲叫帮唔系依靠啦。
5: 咁可能第一样嘢靠你啊嘛。
7: 咁咪要感恩。
6: 咁我可以帮到佢啊嘛，系嘛啦。咁我同佢有翻咁上下，即系亲密嘅关系咁。
7: 即系熟嘅先至。
5: 我即系如果熟人，熟你唔介意去
6: 唔熟嘅人依赖揾我啦，
5: 依赖住你话啊问，即系样嘢都问你嘅。
6: 系啊，
7: 即系病态式依靠。
6: 咁又唔得，咁通常呢个时候我就要教佢，嗱你睇地图呢咁样睇咁样睇，我会教返佢点样去搵路。
7: 即係可唔可以学下认下路呢，即
6: 係咁。係啊係啊。即係你唔可能时时都靠晒我咁样㗎嘛。
5: 咁、哦、你都会叫人哋唔好嘅。
7: 係咯。都系一个正常。
6: 咁佢都要靠自己㗎嘛，佢唔一定要靠晒人哋㗎嘛。
7: 係咪，佢搵你会唔会唔开心呢，唔再靠你嘅话。
5: 但当佢有一次原来文海都唔鍾意我问佢路嘅，我问第二个先，跟住又俾你发现咗问
7: 题。咁然后呢就去边都揾你啦，就揾另外一个啦。
5: 咁你又点算呢？
6: 咁都会唔开心
5: 㗎。真係会失落㗎？
6: 都会㗎，係啊。
7: 即可能俾人依赖咗。
6: 唔系。
5: 咁原来呢，原来嗰个人唔系依赖你啊，你系依赖嗰个人问你嘢而生存。
6: 唔系，而系
5: 佢一问你嘢，你生存。
7: 即系互相依靠啦，系嘛？正常喎，咁真系。
6: 我真係好要依靠你讲嘅啲唔係嘅嘢。

0: 即系我想，即系我就系话，哎，我想讲咩啫？哎，即系俾你搞到
1: 太混乱啦，系嘛？
0: 做咩咁混乱啫？你慢慢谂下。即系话佢依靠我嘅时候，我又帮翻佢，咁互相大家建立咗个关系啦。咁我觉得佢系即系两个人好朋友啦，即系系一件系好事嚟噶嘛呢一件。咁但系佢突然间哦，原来俾我知道佢并唔系话真系同我咁好 friend 嘅，佢可能即系纯粹就揾我
2: 过桥。
0: 唔系过桥，即系纯粹就揾我帮手，佢唔识咁样。
2: 即系人肉 GPS，
0: 佢冇同我，佢冇觉得啊，文海呢个人系几可以交朋友喎，即系同我想进一步加深关系喎，咁嘅时候，咁可能我自己谂多咗咯，咁。
1: 咁你太依赖呢啲嘢，
0: 咁都会有少少失落嘅，咁但系自己明白之后就唔会咯。
1: 咁除咗人际关系，即系呢方面嘅嘢之外，有冇啲物？件上或者一啲，
2: 你系靠 gel 啊？
1: 我靠我嗰、那个嗰、那个
2: 滴盐水啊，
1: 嗰滴盐水嗰个 gel 咯 ，Rex 咯。喂，咁有冇试过咧？即系例如每日一定要饮咖啡嗰啲咧？
0: 我冇。
1: 我见有啲人咧，一日一定要
0: 啊，系有啲人系啊，
1: 喺可以上一日。
2: 尤其是加拿大，我哋呢度咧，
1: 好恐怖啊！
2: 好恐怖啊！真系一
1: 日
2: 几
1: 杯
2: 啊！
1: 系啊，
2: 同埋你唔觉得咧？尤其是即系我唔系歧视南岭啊，但系南岭工人咧，因为
1: 你做咩望住文海讲咧？
2: 佢自己望自己条岭啫嘛，我都冇望佢。
1: OK， 继续，我哋唔歧视南岭。
2: 我话我尊重南
1: 岭，
2: 系咯，我话我尊重南岭工人，
0: 我系南岭啊。
2: 我冇话
1: 嗰度嘅南岭咧系收入好高嘅，比白岭更高嘅。
2: 我系尊重南岭工人，但系佢哋翻工嗰啲嘅工作时间，譬如佢话两个钟头就有一个三个字逼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翻工冇几耐，朝头早咧
1: 一定要饮咖啡，
2: 就
1: 半粒钟先。
2: 翻工之前就已经饮咖啡啦，咁啊未必就即刻做啦，饮一饮先，饮埋先做。做完跟住两个钟头又放 mic 咯，咁又再饮多杯咖啡，跟住晏昼未必饮啦，但系晏昼。完之后嗰、那个三点钟又剔个壁嗰时咧，又再饮啊，系啊，有啲
1: 仲有一啲咧，除咗饮咖啡咧，又食烟啊，咁双管齐下咧，其实嗰日翻工嗰八粒钟咧，基本上都可能扣扣埋埋都唔系好多时间做嘢。
2: 食烟，我觉得系另一种嚟嘅，尤其是有啲人咧，成日多嘢谂咧，成日我近时，尤其是中学嗰啲时期咧，咁有啲 friend 咧开始食烟啊嘛，咁佢话食。即系谂嘢食食
1: 错样啫，大佬。
2: 我觉得系
1: 啦 ，MV 多啲。
2: 我觉得系，但系佢话谂紧嘢嘅时候食烟咧，嗰下咧
1: 扮型啫，系嘛？
2: 特别嗰种思绪咧，发挥到极致咁样。
1: 系咪啊？谂到啲咩？
0: 心瘾嚟嘅，你
1: 乜嘢都谂唔到。
2: 同埋咧，冇嘢做嘅时候咧，佢成日话谂嘢咧，尤其是即系佢手冇嘢咧，佢。要有啲嘢揸喺手度，即係有支煙咧，有啲煙飄下飄下，
1: 即
2: 係
1: 有啲人
2: 咧，覺得思緒咧就可以隨住啲，
1: 即係嗰啲文人
2: 咧，
1: 嗰啲文人就係食住支煙，右手揸住支筆，咁然後一吹嗰下，有嘢到，
2: 隨住啲煙咧可以飄到好遠，
1: 師傅到嚟啦，
2: 係咯，飄得好遠咁樣啊嘛，咁樣先可以就依靠咗呢啲咯。
0: 我試過我自己，
2: 你試過靠煙？
0: 我唔係吸煙，而係即係飲咖啡，係啊，即係。嗰陣時做嘢咧，咁啊好唔想做，心情好唔好，咁啊覺得假幾時先到 break 啊？哇！一到 break 嘅時候就諗啊，去買杯咖啡或者買啲咩嘢食咁樣。
1: 我以為你眼瞓，所以
0: 咁就
1: 拎杯咖啡。
0: 咁就覺得好開心啊！咁跟住食完之後15分鐘之後又翻去做過咁。
1: 但做人咧，唔係即係喺呢度做嘢咧，呢兩樣嘢一定要有，即係食煙同埋飲咖啡咧。即係我初嚟做嘢嘅時候咧，見到
2: 即係你都要依靠呢兩樣嘢。
1: 我唔靠嘅，我唔飲咖啡，我又唔食煙嘅。但係好就係、是、最唔憤氣就係呢樣嘢啦。因為
2: 有逼嘅時候
1: 係咯，見到佢哋哇，點解成日都有逼嘅？又可以好有目的地咧去食支煙。咁咧你去吞 pop 嘅時候咧。老细又唔会闹你嘅，但如果你咧想吞 pop， 但你又唔食烟，又唔饮咖啡咧，你就冇嘢做噶嘛。咁老细见到你，你咁得闲，
2: 你去洗手间，
1: 咁啊点你去做嘢咯？咁冇理由，你食支烟系可以拖好耐噶嘛？但你去洗手间，
2: 你肠胃唔好，
1: 咁啊唔掂啊，大佬。
2: 你话我饮得多火骂人，佢你饮咖啡，我饮火骂人。
1: 我谂
2: 食得好坏，
1: 我谂我咪食向后教啦。即系喺佢哋食烟嘅时候，大家啊我又嚟咁出企埋，即跟我咬向后教你哋。
2: 其实你有冇听过咧？人哋话食向后教咧，有啲人咧其实系又系紧张咧，即系咬牙切齿啊嘛。有啲人就中意嚼向后教咧，咁佢比较冇咁紧张。有冇听过呢样嘢？
0: 小动作啊嘛，即系你紧张嘅时候可能会有个咩动作咁样。
2: 咁有啲人掹手指甲啊，
0: 有啲人啊拍大髀啊，
2: 有啲人就中意將啲紙搣嚟搣去啊，
1: 係啊係啊。

0: 就依靠咗呢样嘢。
1: 我试过同啲人倾偈咧，即系饮嘢倾偈咧，佢可以将台面嗰张纸巾啊，或者台面嗰张纸咧搓完咁，然后变咗个形状啦，
0: 搣嚟搣去都仲烂晒，都仲有嘢可以搣。
1: 系啊，好搞笑嘅。
0: 咁其实人都系咁嘅，你谂如果唔饮水唔食饭都会死啦。
2: 嗯，
0: 系咪先？
1: 即系都系依靠。
0: 其实我哋每日生活紧都系依靠咁
1: 上瘾
2: 咯，咁就系话有乜嘢系叫正常嘅依靠，同有啲唔正常。你如果过分依赖咗，咪唔正常咯。
1: 即系上瘾嘅，
2: 系咯。譬如有啲好似人哋话，唔好意思啊，唔系诋毁有啲人。譬如有啲系叫
1: 又焦头，
2: 唔系啊，唔系话你啊，哎呀，唔好咁敏感啊，
1: 好惊、啊。
0: 依靠同累赘，
2: 即系我好似话有啲人系群脚仔咁样啦。
1: 哦，
2: 系啊，即系唔系诋毁啲人啦，但系。好，
1: 即系你又唔系诋毁啲人，
2: 我唔系诋毁，但系即系觉得佢幸运啫，成、日有啲喺赴任啊或者冇任嘅当中，
1: 好彩嗰个唔系我，
2: 咁嗰啲未好唔正常咯、啊，我觉得，即系佢话第一样嘢就要问阿爸阿妈准唔准先，譬如30几岁人都要问阿爸阿妈准唔准先啊，
1: 可唔可以出街咁样？
2: 即系未必想唔想出街嘅，但系好似话出街去边度，第一样嘢话啊，问阿爸阿妈去唔去先，佢哋唔去啊，仲要问下，
1: 人可能尊重家
2: 庭，问阿爸阿妈佢哋会唔会另外有嘢想我帮佢做咧？
1: 冇孝顺啫，
2: 咁嗱、啊、孝顺 OK 嘅，
0: 佢唔系依靠啊。嗱、如果佢话我养紧我父母，但系我都系要咁问嘅时候，就我觉得就唔系依靠啦。
1: 呢啲叫孝顺，
2: 咁但系又未必噶。其实原来佢可唔可以独立咁生活嘅、哦嗯，即系佢冇咗依阿爸阿妈靠佢啦，可能佢生活唔到、哦，即系佢决定唔到一样嘢咯。譬如话佢识咗个女朋友啦，咁、个女朋友话：喂，不如我哋咁样去埋街，去边度旅行啦？啊，要问阿爸阿妈佢哋想唔想一齐去先、哦。
1: 佢系想
2: 咁，佢咪唔可以自己一个独，即系佢唔可以一个独立的
0: 或者咁讲啦。我中意咗个女仔，但系我决定唔到同唔同佢咪喺埋一齐，咁我就要问我阿爸阿妈。甚至我决定唔到是否同佢结婚，我要问我阿爸阿妈，咁样咁、样就唔好，系嘛？
2: 系咯，好唔正常咯，乜都要靠阿爸阿妈。
0: 哦，即系因为
1: 結婚，我觉得有负荫系好噶噃。如果我系李泽楷嘅话，我好开心噶，系咪先？有爹哋咁有钱，有三分一个香港。
2: 系啊，但系你都系揸 Cammy 嘅啫，佢就系多人
1: 偷。我有。我有几间堡垒，或者有一个好后生嘅，
2: 但我觉得佢唔系啊，佢都好想突出自己噶李泽楷，即系好多时都用自己做啲决定，虽然好多时佢落错咗错误决定，
1: 已经唔系一次啦，但都系因为佢爹哋嘅啫，
2: 唔系，但佢都系自己揸主意落决定啦、
1: 啊，系嘛，
2: 都唔系，
1: 即系买起咗成个香港电咩
2: 电乜嘢
1: 咩咩波，
2: 系咯，都系靠自己啊。
0: 喂，你讲开呢样嘢咧，即系我又识得一啲人咧，佢哋即系过嚟读书啦，咁样咁啊女仔咁啊谂住即系留低啦。好多人就即系有啲人咧就读完书然后搵份嘢做，即系按住正常嘅途径嚟留低啦。咁有啲人咧就谂住，哎呀搵个人即系嫁咗佢，咁然后留
1: 低，即系靠人养。
0: 有啲咁样，
1: 靠
0: 个咁样，
1: 即系嗰啲个嗰啲咩啊？嗰啲叫咩咧？
2: 唔系，我觉得
1: 即系 passport 嗰啲啊。
2: 唔系，我
0: 但系佢唔系话佢唔系话我同呢个人即系
2: 冇咁
0: 结咗婚，咁跟住
1: 即系
0: 搞掂咗就离开，唔系咁。佢真系想搵个人，即系搵个适合嘅人，唔系一生一世咁样。
2: 其实都正常嘅。譬如一个女士好。即系好多时都好多女士都系想最后都揾个好归宿嘅啫，
1: 想揾个依靠，
2: 冇问题嘅、哦。即系你每个人揾个好归宿，有个人锡你，咪 OK 咯。咁譬如你系知识麻麻嘅，咁、你又想变到好似可以好似徐子淇咁样做亿万心抱，
1: 系揾另外一个李嘉诚。
0: 即系佢纯粹就系、是。我觉得唔呢种唔可以系一种
1: 都唔系真系依
0: 靠
1: 到嘅，想依靠都冇，系咪先？
2: 咁、但系如果佢揾到个好归宿，但佢都有为呢个家庭付出，咁都唔系。
0: 哦，咁又唔同，咁又唔同，即系佢起码俾到
1: 都生咗几件啦，系咪先？
2: 靠生仔嘅
1: 啫，哇，佢都好辛苦噶，但系
0: 哦，原来你觉得女人嘅 功能就係咁嘅咋？
1: 唔係，我真係都尊重佢咁解啫，即係佢完全唔係依靠佢老公嘅，佢都有做嘢嘅咁解啫，佢都有落力㗎，係咪先？
0: 咁如果你儲咗
1: 就要瘦身，如果好辛苦㗎，
0: 如果你儲咗個太太。

0: 净系识得生仔，乜都唔识做，咁你点啊？
1: 又冇嗱我，
2: 嗱咁
1: 我要为翻佢真系依靠你喎，唔系我要为翻徐志琼讲翻句说话。其实都唔系，我觉得佢而家有少少似大飞咧，之前打咗闹王菲咧，佢而家成日都去。关心啲爱之孤儿噶嘛，佢成立咗基金噶嘛，
2: 喂咁做到
1: 爱心大使嚟噶，
3: 讲咩都假，我觉得佢关唔关心佢老公呢样嘢先紧要，
2: 咁梗系关心佢老公啦，如果唔系点会生几名啊，大佬，
3: 即系
2: 你话啦，
3: 净系识生，但系即系佢老公觉得，嗯，你都
2: 冇人话佢净系识，
3: 你都唔明我嘅，
2: 我只不过佢喺呢方面尽个力咁解啫，佢都好落力嘅，你啊咁样诋毁咗人哋生仔啦，
1: 佢唔系诋毁
3: 啊，我
1: 唔系诋毁
3: 就
1: 咁嘅，你想诋毁你话
2: 你净系诋毁女性添啊，知唔知啊？我冇歧视到啊，系你歧视啫嘛。
3: 咁嗱，即系讲翻啦，就系、是、有啲女仔就想咁样留低啦。咁应该点样去睇佢哋呢个依靠嘅关
1: 系？唔系，我咪话就系会唔会就系为咗完全乜都唔做嘢啊？即系其实我识有啲女士咧，真系结咗婚之后咧，
2: 就唔
1: 系乜都唔做啦，
2: 连凑仔都唔做，
1: 唔系凑仔凑啦，唔知但唔知佢点凑啊，总之大啦，跟住仔女大咗啦，但系。喺屋企系家务都唔做喎，
2: 笑奶奶嘅啫，
1: 真系笑奶奶喎，但系又唔系好
2: 咁佢有福气咯，
1: 但系又唔系好有钱屋企，
2: 真系真系老公比较惨啲啊！
3: 即系点解我咁问呢？因为始终即系我觉得结婚都系两个人互相之间即系一齐共同，
2: 唔系可能喺心灵上佢都佢老公即系都系佢心即系佢系佢老公心灵上嘅依靠啊！
3: 即当然佢首先佢依靠佢老公有呢个身份佢可以留得低。呢、這个首先第一个。第二佢去睇下呢个男嘅可唔可以同佢一齐。
2: 睇下包唔包
3: 俾佢依靠。
1: 咁如果佢纯粹为咗国籍嘅而依靠呢段关系攞咗国籍嘅咁梗係唔好啦。
2: 咁梗係要收钱。
1: 咁但係如果佢只係咁大家都如果鍾意对方嘅咁又想留低嘅咁佢攞个国籍都冇问题㗎。咁即系总之，你唔系有目的地，
2: 即系大家系互相照应嘅。
3: 即系调翻转嚟，如果你企喺嗰个男仔嘅角度嚟谂嘅话，如果我真系同你喺埋一齐，咁即系人系都系自私嘅，都系会谂我同呢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会得到啲咩帮助？即系冇话好处啦，冇话利益啦，即系话帮助呢、這个人帮唔帮到我？譬如话佢系真系好识持家嘅，定系话佢理财好叻嘅，又或者佢。边方面好有佢？
1: 哇！你咁理智嘅，有啲好多男士冇咁理智，佢就
3: 你结婚之前你唔谂清楚呢啲嘢啊？
2: 唔系，等等，你要明白呢啲互相关系咧，最紧要有一点，
3: 唔通
2: 系今日嘅主题就有爱喺里面。
3: 嗱，唔通你靠你阿爸帮你谂呢啲嘢？
2: 咁你都要爱
3: 你
2: 对方先可以俾你依靠或者佢
3: 呢个
2: 当
3: 然系啦。咁但系两个人喺埋一齐，佢系一个好一世好长嘅关系。
2: 如果你爱你爱你伴侣咁，但系佢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依靠你，但系你哋已经到咗结婚嘅阶段啦。咁你结唔结先？咁但系好似你咁有理智咁样去分析所有嘢嘅时候，发觉咦唔系，佢依靠我太多啦，我又冇办法依靠到佢啲乜嘢。我哋唔好结婚。
1: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一段正常嘅关系咧，就唔可以话大家互相依靠啊，好似大家有咩着数攞嘅，应该系互相扶持噶嘛。
2: 系啊，
3: 系啊，
2: 即系你
3: 你嘅意思系咁，
2: 你一边依靠就唔正常。
1: 即系依靠，即系好似话，可能佢依靠我依样嘢，咁我有乜嘢靠翻佢先？咁大家去
2: 即系变咗有啲
1: 计算嘅时候，咁就唔好啦。
3: 即系唔系计算，而系
2: 但系你一计咧，你一谂咧，其实就冇咗嗰种关系啊。觉唔觉得先？即系通常呢啲唔计较噶嘛，但系你一计咧，嗰啲嘢出晒嚟。
3: 嗱，但系即系企一个，即其实我都系想帮嗰个女仔啫，即系佢企喺试下企喺个男仔嘅立场，佢、哦、可以谂下个男仔究竟佢 expect 或者佢呢个男仔需要啲乜嘢，而我可以即系俾到啲乜嘢。
2: 系咪你其实遇到咁嘅问题想问我哋？
3: 唔系，我见到有啲朋友系咁样咁，
2: 咁
3: 佢哋都
2: 系明嘅，系你
3: 即系佢哋人品都好好嘅。但系
2: 我都觉得
1: 你讲女仔嘅女仔人品好啲，男仔人品好啊？做咩静晒？
2: 做咩静晒啊？穿咗
1: 两个都唔好啊！
2: 人品个男咧应该系锋芒太露，
3: 个个都
2: 比较高调嘅，系嘛？
3: 唔系即系你要明白将心比心咯，即系同样你想出你企喺呢个出发点，想留低，想搵一个人去依靠，但系同样。你唔系话单单依靠咗去黐住落佢度，咁你就唔谂嘢咁样傻傻更更咁就一世，唔系咁样咯。
1: 哦，咁好啦，讲翻转头，即系原先话好似有啲嘢好 依赖住。

0: 嘅。譬如有啲人学话啊，谂嘢啊，或者创作方面啊，食烟啊，
1: 要靠支烟嚟。
0: 咁样咁点样嗱？呢啲嘢一定唔好噶啦，食烟。咁点样可以搣甩佢咧？
1: 哇，戒啊！咁啊，
0: 系咯，你为乜事食煙？
1: 唔系睇下嗰种嘢系咪
0: 觉得谂
1: 健康先，
0: 好刺激。
1: 即系你食烟梗系唔健康啦。
2: 我觉得呢个系藉口
1: 先。
0: 系啊，
2: 系，因为我曾经我都食过烟，
0: 系嘛。
2: 咁点解咧？
0: 乜嘢食烟咧？
1: 你系扮有型嗰只啊嘛，我知。
2: 因为有个女仔话食烟嘅男仔好有型，所以我就走。
1: 我一啲辩护嘅。
2: 但其实我根本唔需要嗰样嘢，你话上瘾根本都冇嗰回事，我唔觉得有瘾。
0: 咁点啊？随住个感情结束，你又戒烟成功。
1: 咁究竟系咪多谢嗰位女士？
0: 咁你系咪咁样就跟住冇食烟啦？
2: 跟住有个人就话我就话，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紧咩啊？咁。你究竟系为嗰个女人食烟啦，定系
0: 你自己想食？
2: 你自己想食，定系你需唔需要为你自己
1: 嘅
2: 身体谂下？
1: 就觉得佢唔佢食烟嘅，
2: 你应该搣甩咗佢咧。
1: 为咗食烟而食烟，
2: 系啊。
0: 咁所以你话一话搣咧就搣甩啦。
2: 同埋如果嗰个女人佢爱你或者佢中意你，佢真系为
1: 你
2: 食烟嘅话，
1: 你食咗几耐？
2: 都有半年。
1: 半年太短啦，
0: 又未
1: 即系好似我阿爸咁样，食咗几廿年咧，我唔相信系因为为咗错。
2: 但系你一开始嗰下，你为乜事食烟先？
1: 我点知
2: 有好多即
1: 系
2: 有好多
1: 时我食咗几廿年二手烟啫。
0: 有啲人咧就真系糊里糊涂啊食嘅，可能真系身边啲人食，咁自己唔食又好似埋唔到堆咁样咧。
2: 嗯，
0: 学近时中学学其实好多时都好咗我啲出
2: 即系本身你一开始你根本
0: 我系嗰堆人唔同咗，好咗
1: 医下先难。点解你食唔食咧？
0: 真系嗱，我唔系我都试过嘅，
1: 即系我都系
0: 唔系我试过一两支嘅，咁真系试过又话啊谂嘢好有刺激个思想，好有 feel 噶，你试下咁样我话。有咩 feel 啫？就觉得好丑咗，咁跟住咪冇咯。
1: 我就系谂到咧，食烟除咗型之外咧，其他好处都冇。
0: 型咩？你觉得食烟
1: 系除懒又型嗰只咯？
0: 系
2: 好似嚼头啊，
1: 系咯，
0: 嚼头除咗差唔多嘅。
1: 除咗唔系啊，我哋听闻我除咗型之外咧，其他都唔系冇好，都系冇好处。咁嚼头咧，
0: 其实
1: 除咗型之外咧，
0: 有自信嘅问题
1: 啦，咁啊更有自信，亦都冇
0: 其实
1: 冇坏处。
0: 但系其实可能人哋觉得你就系你啱啱啊打完剑道，除咗个
1: 嗰下
0: 哇头发咧塌晒嘅时候，嗰下先最型。
2: 从此你又转再过你嚼头咧，
1: 从来都冇人咁讲啊嘛，最惨咗，自己都唔认同啊，最主要
0: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咧，食烟呢样嘢咧，即系糊里糊涂，即系到几廿年后咧，而家咪有啲咧。可以话假烟嘅，佢食落去嗰阵味咧系有阵烟味，但系
1: 除咗以前嘅啲烟仔朱古力啦，
0: 唔系啊，嗰度冇烟味啊嘛，而家有啲系有烟味，但系冇尼古丁喺里面噶嘛，而家电视情卖广告嘅，
1: 但系有啲都系顶唔顺嘅，都系要食真
0: 系啊，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如果你要假一样嘢咧，唔应该揾代替品咯，即系你其实你如果你系譬如你有段感情你好放唔低嘅，你好中意嗰个女人嘅。或者女士系你嘅女神，
2: 叫咩望我啊？
1: 点解望得你啫？
0: 嗱，我唔系我望你啊，
1: 都要望下你噶嘛？呢啲咁嘅汤咁敏感嘅话题，
2: 跟住冇喎。
0: 咁如果你系嗰段关系，你觉得啊，爱到要生要死，咁但系你揾一段新嘅感情嚟代替，咁唔系好嘅事嚟噶嘛？所以其实唔应该系咁样嚟去解甩一啲好依赖，
1: 即系唔可以揾另外一样嘢去取替嗰样人嘅，即系我唔可以用另外一样嘢取替烟，即系唔可以。
0: 即系唔，我
1: 要戒就一定要戒。
0: 你譬如揾啲健康嘅方法系冇问题嘅。譬如你话啊做下运动，但你唔好嚟话揾一支咧冇尼古丁嘅烟喺度咬下咬下，你就爱嚟戒烟噶嘛？咁其实你咪即系等于
1: 自己呃自己。
0: 唔系啊，即系等于嗰时有啲人咪继续咬手指嘅，有啲僆仔
1: 揾另外人嚟出手指。
0: 咁啊，咁点解咬手指咧？因为佢未戒到奶嘴啊嘛。咁你唔？戒唔到奶嘴你就咬手指喎，咁你咪
1: 咁或者揾人哋嗰隻手指。
2: 我唔同意喎，
0: 係咩？
2: 我都咬手指喎，但我唔要奶嘴。
0: 咁就因為你戒唔得奶嘴囉，如果你冇咬唔到手指，你要咬奶嘴。
2: 唔係我通常即係嗱，你啱講有啲人諗嘢食煙啦，我通常呢我諗嘢或者寫嘢嘅時候，我會咬手指。係呀係呀，即係都係一種忍，即係習慣成自然呢種動作。
1: 但係咬手指一啲都唔忍。我知
2: 道，仲要匿埋添，唔好俾人见到嘛。
0: 你嘅生活，你就系只可以谂嘢，
1: 挫样啊，
0: 全部都要挫啊，咩靠住挫嚟呢个生活，
1: 挫开一片天啊嘛，大佬。
0: 咁你讲埋你跟住，咁你觉得咬手指就唔系因为有啲乜嘢要依赖住啊？
2: 咬手即系一个动作咯，一个人
0: 纯粹
2: 系啊，
0: 忍其
2: 实即系唔好俾一啲唔好嘅，
1: 都唔会依赖佢。
0: 忍呢样嘢咧，其实你觉唔觉咧？其实都系。

0: 一啲唔係好
1: 健康嘅
0: 健康嘅依賴一樣嘢，
2: 係
0: 即係你好似我哋話原先搣手指啊嗰啲咧，即係好緊張嘅時候你會做嘅，咁你啲呢啲都係唔健康嘅一個習慣嚟，依賴住，即係你好似唉要消除壓力。
1: 咁人梗係有啲習慣嘅，都係睇下健唔健康，即係
0: 嚼壞習慣定好習慣，嚼頭都唔係壞習慣。
1: 係啊，終於有人認同你，
2: 都係禮貌一種嚟嘅，
1: 係。
3: 温室效應
4: ，codependency 呢個題目咧，其實係好有趣嘅。喺一啲好正常嘅情況關係底下咧，我哋都會不自覺係落咗咁情況，係好似夫婦關。我識得嘅夫婦咧，佢哋嘅關係其實係好美滿，但係咧，大家喺某程度咧係學習分工。譬如話嗰啲找嗰啲帳單咧，係個丈夫負責煮食啊，或者 whatever 咧，係由個太太負責。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互相嘅关系，夫妇咁乜密切嘅关系，某程度有一个君子协定，有一个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咁样，即系呢啲嘅协调咧，系其实系几好嘅，系好好嘅。喺社会学里边咧，呢种叫做关系 functional 嗰种嘅互相嘅配合咧，系有需要的。不过咧问题咧就系咧，你依赖咗之后咧，万一你先生唔喺度又好，或者系有啲事短暂嘅离开你又好嘅时候咧，死啦！咁另一半呢完全因为唔知道对方係做緊啲咩嘅时候呢，就突然间就好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咁密切嘅关系底下呢，我哋都互相提醒呢，我哋要好好嘅互相嘅配搭，互相嘅支持，互相鼓励。有时转换一下，等你知道我做緊一样嘢，你又知道我做緊一样嘢係点样做点样等等。父母子女之间嘅关系都系。你知道到父母子女呢要面对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呢，就是叫空巢。即子女大咗啦，离开家庭啦，即佢又自己独立啦。无论去到读大学好，佢已经去第二个省，特别是加拿大嘅地方，第二个省去做工又好。突然间呢父母呢系好似好失落咁样。呢个呢亦都系因为呢平时呢我哋就唔习惯呢要预备佢空巢呢个阶段呢，系送佢嘅离开呢个家庭，由得佢自己独立。以至到呢啲子女离开咗嘅时候呢，夫妇之间嘅关系亦都平时又唔系咁好嘅时候呢，咁就惨啦。即系冇子女系话一个核心维系佢哋之间嘅关系，突然间空巢嘅时候呢，夫妇嘅关系都可能变得唔好。无论点样情况之下呢，夫妇之间嘅关系好，父母子女之间嘅关系好，有阵时呢系随着一同唔同嘅阶段呢有转变。唔好让自己咧系落喺一个改变嘅情况之下咧，失去咗嗰种嘅调整嗰个能力同埋适应嘅能力。知道咧自己嗰个位份，知道咧要唔好过分嘅去依赖某啲嘅嘢，知道咧系要留翻空间俾对方去发展，知道咧有啲嘅关系咧系已经到一个新嘅阶段咧系需要慢慢嘅调节。我谂咧适应呢一种咁嘅互惠之间嘅关系，互相联系之间嘅关系咧。唔係話 set 咗一個嘅標準咧，咁就以後就唔變啦。喺唔同嘅階段咧，都要慢慢調節。咁所以咧就唔會造成一種 codependency 嗰種後遺症帶來咧嗰種關係嗰種嘅失落啊，嗰種關係嘅知道點樣去調整啊，以至到係落喺一種好唔愉快嘅情況底下。咁所以咧喺唔同嘅階段咧，我哋都要學習點樣去好好嘅去明白調節。以至到咧，繼續享受嗰種關係之間嗰種嘅和諧，嗰種嘅互相嗰種嘅甜蜜，唔會失落，唔會覺得咧係突然間咧係好空虛，或者突然間咧係完全不知所措。咁呢個咧係我哋要預先知道，亦都預先準備自己進入另一個階段咧，就唔會落喺咧因為太過強調 codependency， 以至到咧係所帶來一啲嘅後遺或者衝擊咧。令到我哋咧係無所適從。
3: 温室效應。
0: 我係阿斌，
5: 我係 Jenny，
1: 我係 Kelvin，
5: 我係 Shirley，
6: 我係 John 仔。
7: 你聽嘅節目係
1: 温室效應。
5: 温室效應。
2: 温室效應。
6: 温室效應。
1: 温室效應。因為有信，
8: 因為有信，
5: 所以有望，
9: 所以有望，
5: 從此有愛，
9: 從此有愛。
7: 有機無限直播電台，
10: 有信，
11: 有望，
12: 有愛。

0: 最开心的节目是
1: 时事隔三声，
2: 最真情的节目是
3: 清炒四季豆，
4: 最正的节目是
5: 在生子说话，
6: 最 in 的节目是
7: 男人虚女人对，
8: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9: 温室效应，
10: 温室效应
11: 最吸引的节目是
12: 方形西瓜，
13: 最好听的节目就是
14: 心灵糖水，
15: 最吸引的节目是
1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7: 最正的节目是
18: 树叶在唱歌，
19: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0: 仲喺日本帮助海啸灾民嘅阿音，
21: 哦，咁我就肯侧边陪佢啦，俾佢定够啦，咁佢就可以继续行翻咯。
20: 读出佢哋嘅信，讲出佢哋嘅望，分享佢哋嘅爱。呢、这个节目叫咩名？就系、是、再生子说话。
1: 时隔三星，
0: 最过瘾嘅节目，
1: 最正嘅节目，
0: 最开心嘅节目，
6: 最 in 嘅节目。
9: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3: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22: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2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6: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7: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6: 系啊，咁点上网啊？
27: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带清早乘搭跨境巴士体验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早上六点由观塘开出首班车前往口岸。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表示，首班车未见有好多旅客，公司亦将推出不同套票方便通勤人士，折扣大约七折或者更多。他相信对比其他专营巴士，旅游巴服务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包括每名乘客都设定座位，亦设有特大行李箱。他说希望新增将军澳站点，但有待运输署批核。启德德朗村德饶楼一名93岁婆婆怀疑被外佣多次施袭，陈日因为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52岁女佣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扣查。警方陈日早上接报，这名婆婆被发现没有反应，其后送院抢救，她身上没有明显致命伤痕，检取录影片段发现被捕外佣多次向婆婆施袭，短时间内间断性徒手击打婆婆的颈、头及面部大约20次，亦都曾经用脚踩住婆婆的腹部。婆婆当时在床上，曾经遭被捕人粗暴移动身体。外佣其后发现婆婆没有反应，于是寻求协助。警方根据过去半个月相关录影片段，发现被捕人每日都有间歇向婆婆施袭。警方凌晨拘捕这名女佣，初步调查显示，相信因为照顾关系令到两人长期有摩擦，亦都可能涉及过于辛劳导致关系不良好，而社署有定期派员探访死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在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将继续暂停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此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

0: 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
1: 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0: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日分别有大约20-30个南下或北上的旅行团在皇岗口岸过关。他提醒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面积有限，旅行团旅游巴不能人车直达，旅客要转乘其他车辆才能够到达联检大楼，过关后再上旅游巴。另外有的士业界说，司机在口岸落客之后要攞筹再进入的士站等候载客较为费时，期望当局采取折冲办法并提供实时乘客数据，方便司机掌握情况。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 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另外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

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
唔遵行你嘅。

0: 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边。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

由张振本喺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关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 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港大医学院研究证实，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能够有效协助市民及早识别隐性慢性病，并且及时获得适切治疗。已经完成筛查的市民中，约四成被诊断为血糖偏高、糖尿病或高血压。直至今年一月，计划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研究团队分析了近6000名新确诊糖尿病、高血压或前期糖尿病患者，在接受一年跨专业健康管理服务后的数据，发现患者的血糖、血压及坏胆固醇等相关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研究团队以20万名参加者作推算，未来10年预计可以减少超过500宗中风，近600宗慢性肾病、心脏衰竭及血管疾病亦都减少约一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国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一起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就表示，巴新珍视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女人女人女人女
4: 今天是男人的世界。
5: 有没有听过人成日讲创新创新创新这些字眼？
4: 很多人成日讲这个口号。
5: 为什么要讲创新？
4: 将佢自己觉得自己喺度进步嘛，啊，或者系与别不同啊嘛，
5: 进步同与别不同系唔同嘢嚟噶。
4: 系咁创新嘅话咧，就系，我系我俾你行先啊嘛，我威啲啊嘛，
5: 旧嘅人唔好嘅，
4: 唔系，而系话即系新思维啦，新想法啦，与别不同啦。
5: 点解佢？要我创字呢，新就得咯，新嘅嘢，新嘅嘢都用创新呢个字。
6: 创字啊，你
4: 创咗就系、是、就
6: 有冇噶嘛？
4: 系，同埋咧就系话创新就系话我创造出嚟、嗯，有咁嘅意思啊，
5: 即系醒啲。
4: 系啦，我比你醒，因为我有创新嘅意念，
5: 即系以前你冇，我特登从冇中揾一个新嘅出嚟。
6: 即系以前有个口号嘅咩？潮流由我创啊嘛。
5: OK OK。在什么地方啊是需要创新这个人，我们是怕旧啊，怕以前的东西不 work 啊，需要创新的东西。
4: 我想在个思维上面要创新创新啊，感情上就没了。
5: 感情不要创新，为什么不可以 啊，
4: 啊咁你要即係保持嗰个感情
6: ，refresh 可以、
4: 啊、，refresh 可以，唔好创新。
5: 你喺一段嘅感情里面都可以不力久常新嘅、哦、创新可以。
4: O K， 咁我请阿简你讲讲你嘅创新嘅感情嘅经验。
5: 我经验唔多，
4: 系，
5: 但只能够理念就咧、是、喺一个感情嘅里面你都要喺一个基础里面不停咁创新。
4: 我同意。
5: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守旧之后咧，就会向后退，系咪啊？
4: 系
5: 学如学诶，即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嘛。
4: 嗯，
5: 所以感情都要创新嘅，就唔系叫你揾新嘅感情，
4: 系
5: 创感情里面创新。
4: 嗯，都啱，都啱，系。诶，
5: 系男人容易去创新啦，因为女人容易去创新。
6: 喺感情方面，
5: 感情方面先啦。
6: 感情方面，我谂啊，女人愿意去创新多啲嘅。
5: 点解咧？
4: 女人要求创新，
5: 两样唔同嘅嘢，一个愿意同要求，边个啱先？
6: 佢啲带领你去创新，
5: 哇！
4: 冇咩带领啊，直情系
5: 要求，
4: 要求或者系威逼利诱啊？
5: 点解咧？
4: 啊，
5: 即系女人中意新嘢，男人就唔中意新。
4: 唔系啊，男人通常咧就系话即系结咗婚，唉，老夫老妻搞乜嘢嘢啊？女人唔系噶，中意一啲。即系感情嘅
5: 新鲜事物，
4: 新鲜事物啦、啊，即系令能够即系比较有啲罗曼蒂克嘅感觉啊嘛，吓、啊，烛光晚餐啊，或者系做一啲惊喜啊、小礼物啊、送花啊，或者系喺唔定时吓嘅、啊、有惊喜啊嘛，咁你要有创新，你要搞啲咁嘅嘢先得噶。
5: 你有冇做边啊？
4: 我偶然都有嘅。
5: 一年一次
4: 啊，唔止唔止吓，
5: 效果好好冇啊？
4: 效果好噶，
6: 你系被提醒之下做啊，定系你真系自己自动地去创新思维啊？
4: 我系被训练到唔需要提醒。
5: 嗯、哎呀，呢个几多年嘅果效啊？
4: 哦，出年三十年啦。
5: 被训练
4: 啊？
5: 三十年训练咗咁耐你？
4: 系啊，结咗婚三十年啦，出年就系、是。
5: 得成正果未啊？
4: 继续创新。
6: 仲有进步空间。
4: 系要
5: 你可唔可以讲啲创新嘅一啲嘅经典例子啊？
4: 咁你都要譬如即系搞新意思，譬如去去譬如去食嘢。

0: 咁你吓、啊，即系你要了解你嘅伴侣
1: 中意食乜嘢，
0: 系啦，同埋佢系一个咩人先？首先就系话
1: 创新就唔应该中意食乜嘢，要创新。
0: 唔系，有啲有啲你嘅伴侣系唔想创新嘅。
1: O K，
0: 佢唔想试新嘢，或者系佢觉得某几种已经好好噶，你唔好搞咁多花神。
1: 反而嗰啲嘢创新反而唔啱。
0: 系啦，系啦，吓，但系有啲咧就系话，唉，又系呢几间噶，冇新意咁噶嘛，所以。第一件事咧，你唔好谂唔谂创新先，你谂下你嘅伴侣要求咩先，同埋咧就系话你可唔可以达到？有啲伴侣
1: 即系唔好盲目创新，
0: 系啦，我不要为创新而创新。
1: OK OK， 吓，咁你最经典嘅创新系咩啊？
2: 哇，可能太多，
1: 唔
2: 可以讲。
0: 哇，即系好似一时间。
1: 师傅，你咧？啊。
2: 我都冇问，唔系创新嘅人嚟。
1: Steven 系平实嘅人嚟嘅。
0: 咁平实仲容易谂，突然间有创新，系咪咧？
1: 平实就唔想谂啦嘛，就
0: 唔系。咁你都要偶然做下噶嘛，偶然啊容易记得。
1: 咁 Steven 喺你个夜几卅年、卅几年里边，有冇人训练你创新啊？
2: 冇啊，
1: 咁好啊，
2: 你都唔系一个创新嘅。
0: 咁所以咧就系话，如果佢仲搞啲多啲创新，佢老婆就系。拗晒头，
1: 需要啦嘛，唔系咁少创新啫。
0: Steven Lee， 你最近搞咩啊？
1: 嗰个仲得人惊，就唔好搞
2: 啦，唔好搞啊，
0: 咪咯，
1: 系啊。
0: 佢仲有怀疑添，仲
1: 哦，系所以鬼听众小心。
2: 即系有时我做啲嘢咧，我女话你勾我 your character，
0: 系啊，
2: 呢个唔系你嚟噶嘛，嚟噶嘛，
0: 咁你就大镬啦，
2: 系
1: 个女冇所谓，老婆唔好啊，
0: 系。其实个老婆叫个女讲噶嘛。系咪？
1: 咁你谂多咗？
2: 唔系我谂我老婆冇咁劲。
1: 你谂多咗。喂，所以变咗连创感情上嘅创新都要好小心。
0: 系
1: 有误会喎，原来。所以间中送个花都要小心啲，唔好突然间成日送花。
0: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话，即系你首先就系话了解，嗱，其实做任何嘢你都要了解你嗰、那个唔好话对手啊吓，即系你个伴侣。啊！佢究竟要啲咩嘢
1: ？OK，
0: 佢系一个好感性嘅人啦，好理性嘅人啦。佢中意创新啦，唔中意创新啦，或者系中意一啲平实啲嘅，即系好有安全感嘅嘢。佢唔想去试新嘢，啊，觉得已经好满意。
1: 啊，调翻转头啦，你男士喂，点解我嗰、那个呢、這个配偶，我嘅太太，佢又唔肯创新咧？咁点讲咁样？
0: 咁你都要去慢慢去诱导佢咧，
1: 鼓励佢，
0: 吓鼓励佢
1: 创新，
0: 俾佢慢慢去尝试咯。
1: 你惊唔惊？有时创新太劲嘅时候，你好惊啊？
0: 会噶，即系过犹不及，或者系
1: 已经唔创新啦，
0: 吓
2: 跟唔上啊？
1: 你追唔上啊？惨！
0: 会噶，会噶，突然间即系你会有好多时候咧，夫妻嘅关系嘅时候咧，会突然间有一个会行快啲，或者行咗唔同嘅方向嘅。
1: 系
0: 有个如果对方系追唔到嘅时候咧，就好辛苦。
1: 咁点可以能够令到大家系咪即系接近啲？
0: 即系喺呢个过程入边，不断两个人嘅关系创新。
1: 系
0: 创新嘅意思就系不断去了解而家对方究竟发生紧咩事，或者系佢嗰个佢嗰、那个进步啊，或者唔进步啊，或者系。即系你唔，如果你了解对方系而家变一个咩嘅状态啊，或者系佢谂紧咩嘢，或者佢嘅兴趣咩嘅时候，
1: 好辛苦啊！
0: 系噶，系噶，辛苦噶，辛苦噶。即系其实咧，就系话你不断去互相去适应。你估你个伴侣唔觉得你对住你辛苦咩？
1: 觉得，我肯定。
0: 咁咪系咯，一样啫嘛。
2: 其实都。如果能够培养到共同兴趣咧，呢个系好好嘅，
1: 系啱啱，
2: 即系变咗唔使顾下顾下啦，同埋大家都步伐都
0: 系
2: 一样啦，
0: 系，但系好难嘅，即系某一啲有嘅共同兴趣，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话你自己嘅兴趣，同埋咧，你都要有私人空间，
1: 系啱，
0: 你有你自己嘅空间嘅，你唔可以尤其是即系到咁上下你啲儿女大细嘅时候咧，你两夫妇唔可以日对夜对啊嘛，
2: 嗯，
0: 系嘛，
1: 呢个系真嘅，同埋。你都要需要好多新嘅思维啦，你自己都要创新自己啦，就唔能够淨係一个咁局限嘅环境里面啦。咁即係话呢，係咪男性男士

0: 个创新思维系仲系有改善空间。
1: 哦，一定有，一定有。同埋咧，就系、是、通常咧，就系、是、男人到咗某个年纪，反为咧难接受新事物。我觉得女士可能容易啲。
0: 点解？
1: 冇咁多包袱，冇咁多即系男人好多时咧就系自以为是、
0: 固执
1: 吓、固执或者系咧唔肯听人讲。
0: O、okay。
2: 有乜未见过啊？我
1: 系啦，
0: 系啱，系啦，系啱，
1: 系啊！即系个个都即系觉得吓、啊，即系尤其是嗰啲后生同你讲嘅嘢，
0: 系
1: 即系你成日都去教训人咧，又要将自己嘅经验讲俾人听啊！吓、啊，唔肯听人哋新嘅事物，咁呢啲难，呢啲人咧系好难。
0: 即系连最基本嘅向前走嘅创新思维都封闭咗，所以各位男士要小心。呢个就系人哋对呢啲咁嘅固执嘅男士嘅评价嚟嘅。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Seaton，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1: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1: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4: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
5: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新增长引擎，同时亦都珍视当地的生态、历史文物和文化，倡导平衡发展。北都丰富的历史和传统乡镇以及珍贵的自然资源，正为北都发展添上独特气息，推动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其中一个重点。宁汉豪在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2026开幕典礼致辞时说，政府明年推出的首个重点城乡共融项目新田时光步道，将富有乡村传统特色的建筑和历史文化景点串联起来。他说，除政府牵头的项目外，政府已经宣布成立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支持社区主导的项目，例如活化传统乡村建筑、展示独特乡村文化活动、讲述乡村故事等。本港上个礼拜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当中3宗属于社区感染，其余1宗有待界定，全部患者都有长期病患。社区感染个案的3名男病人年龄介乎76至77岁，分别居住在沙田、观塘和葵青区。另一名69岁男病人居住在九龙城区，他于潜伏期内曾经到内地，有待进一步调查以界定属于输入或社区感染个案。直至前日，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5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库克。何立峰表示，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为跨国企业提供稳定预期和良好经营环境，欢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国科技企业持续深化对华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华长期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6: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三辑又同大家见面啦！ 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基督教非牟利慈善团体。过去半年我们做了两辑，包括有《也当活到未来时》这个单元剧，还有第二辑的《五味人生》，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在里面当中也都有很多的领受。如果你是没有听过以前有两辑的，不紧要，你可以上到我们爱云的网页去听翻的。我们的网址就是 www.ecgoministry.com

面当中，叫我哋可以享受劳苦得嚟嘅各样嘅食物或者系环境。喺里面当中，我哋亦都可以去领受神嘅福气同埋佢嘅恩典。咁所以，请大家留心听下呢一个休闲生活杂志里面嘅分享啦。咁亦都系有我哋嘅福音小曲，由我哋嘅团员去选曲同埋介绍。而家就嚟听下呢个福音小曲介绍啦。

圣经记载挪亚做方舟呢件事情，亦都成为许多儿童主日学必读嘅故事，甚至成为制作多部电影嘅主题。古今中外都有好多嘅考古学家尝试去找寻方舟嘅下落。至今虽然未能正式找到呢个方舟，但都有唔少嘅初步嘅证据，它系存在于某个山区嘅上边。福音小曲有一首嘅歌曲名叫《方舟情路上帝恩》，歌词配上两段嘅广东音乐，包括咗春风得意同埋杨翠喜，正系讲述咗呢个方舟同埋洪水嘅故事。呢个故事嘅内容，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嘅，因为人嘅败坏远离咗神创造人嘅美意，竟然各行己路，只顾自己，终日互相增竞，常在喺罪恶嘅之中。或许呢啲嘅事情都反映咗现今嘅世代，也许有好多相同类似嘅地方。人过分鼓吹个人嘅自由，产生咗许多负面嘅效果，破坏咗基本嘅道德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关系嘅破坏同埋各与各嘅不和，正系圣经所预言，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再加上人类对大自然所产生嘅污染，彻底破坏咗神创造世界同埋人嘅美意。就好似呢首歌嘅内容同埋信息，神系有恩典同埋应许，只要我哋相信同埋接受耶稣，神必定给予人机会，生命得到转化。就好似神拯救挪亚同埋一家，因为愿意喺不被认同嘅处境之下，接受咗神同埋佢嘅指引，虽然遭逢灾劫，但仍然得着保守。事情过后重新得力，就好似有一个重新嘅经历咁样。神唔单止保守我哋生命嘅历程，纵然遇上困难险境，神必与我哋同在，平安度日。神更加赐予相信他嘅人有永恒嘅生命。我哋就听下呢首歌曲，喺我哋安静嘅时间都可以反省下人生㗎。

月台见红眉退倾，殿窗闭，借珠雨调停。洪水渐退，方舟停留在阿拉腊山上啊。

0: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最近我哋嗰啲天气呢真係非常之反常喎。应热就唔热，唔应热呢就非常之热。咁而且呢天灾横祸呢都特别多，譬如好似话 BC 嘅大火啊，以去年澳洲嘅山火啊，仲有就係雨灾啦，造成好多嘅水浸，中国几个城市，越南啊，甚至欧洲呢好多城市都係落雨落到水浸嘅。究竟点解会造成呢啲咁样嘅天气同埋呢咁嘅局面呢？其实都系归咎呢我喺个环境里面嘅变化。我哋究竟点解会令到呢个环境变成咁嘅呢？咁就要听下 Steven 讲啦。
1: 嘿，大家好，今日呢想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呢就系叫环保。咁我自己呢对呢方面并唔系专家，但系呢我系对呢方面有兴趣嘅。咁就喺网上面呢就搜集咗啲资料。咁想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将呢个环保嘅题目咧，都分开三个嘅集数啦，咁第一集咧都系讲到污染中嘅世界，咁跟住同大家分享就系热门家居环保嘅产品，咁最后咧都系讲下社群

對於環保嘅適應同埋參與。而今日呢一講咧，又主要講到污染中嘅世界嘅。咁講起污染中嘅世界咧，最大嘅 topic 咧嘅題目咧，都係講到地上面嘅污染啦，水裡面嘅污染啦，同埋空氣中嘅污染嘅。咁先講下地裡面嘅地上面嘅污染先啦。咁大家每日都常用一種嘅物品嘅，就是我哋啲嘅食水嘅水樽啦。咁我哋喺超市都買到呢嘅水樽嘅。咁原來咧，世界上面咧每一分鐘係共用咗100萬支啲水樽嘅，每一分鐘。而每一年全球咧總共用咗就5000億支呢啲水樽啦。咁總重量咧係竟然達到100萬噸嘅。咁可想而知，我每一年咧製造咗咁多嘅膠樽嘅一啲嘅廢物啦。而啲膠樽大家知道咧，係要經過咧係要450年甚至500年之後咧，先可以自然分解每一樽嘅膠樽嘅。咁可想而知個影響力幾大啦。咁另外咧，原來我食物咧方面咧，我哋全球嗰個嘅浪費量咧都非常之驚人嘅喎。唔講你唔知啦。其實我哋每一年全球1/3嘅所製造咗嘅食物咧，係浪費咗嘅喎。而當中嘅總重量咧，呢1/3嘅食物咧，係有200萬噸嘅廢物咧，係我哋食物而我哋浪費咗嘅。而每人嚟講咧，我哋都啲數字都好驚人。原來我哋每年咧所浪費嘅食物咧，係由33公斤去到102公斤嘅浪費嘅，咁所以大家咧，每次我哋煮餸嘅時間去叫餸嘅時間都特別要留意，我哋盡量唔好浪費啲食物。咁講完食物之後咧，講電器喎，咁大家都好多電器屋企啦，咁啲電器會舊噶嘛，咁舊完咗之後咧就會抌，尤其是而家我最近有好多嗰啲嘅電腦嗰啲嘅屏幕等等嘅嘢咧，用咁上下咧就會抌嘅。喺2016年嘅統計咧，又全球咧超過4500萬噸嘅電器咧係成為廢物嘅喎。呢大批大批幾萬噸嘅廢物咧，相等於9個金字塔嘅總重量。咁大家可想而知，每年我哋做咗9個金字塔咁重嘅廢物嘅電器廢物就抌咗㗎啦。而大部分嘅廢物咧，啲電器廢物咧都係嚟自家居啦，就是工業一大型嘅機器嘅。咁至於電腦方面咧，咁資訊咧各方面嘅啲廢物咧，都達到400萬噸嘅。咁即係大家都係買嘅時間咧，都係要考慮一下係適合先買，唔好咧就屋企咧就大量購買呢啲，而 at the end 咧會係抌咗去嘅。咁講完電器之後咧，之外咧，咁其實紙張方面咧，大家都用好多嘅。而北美嚟講咧，每年平均咧用紙量咧都達到500磅咁犀利嘅喎，而呢500磅嘅紙張咧代表咗乜嘢咧？係等於4棵嘅樹嘅份量嘅。咁所以大家其實每年咧就斬咗4棵樹，而大家唔知道嘅。咁其中咧2/3嘅呢啲嘅紙張咧係冇經循環使用，咁即係話咧呢啲斬咗多棵樹咧係就其實變咗廢物就。冇咗㗎啦。而大家知道呢，就每張紙除咗棵樹之外呢，其實用電嘅電量啦，個水量啦，同埋個原油呢都係需要係用製成啲紙張嘅。咁所以我抌一張紙嘅時間，或者用一張紙嘅時間呢，其實我用咗好多能源去做一張紙，而2/3嘅能源呢係冇咗嘅，係嘥咗嘅。咁除咗紙之外咧，咁大家都有呢個興趣啦，尤其是呢個嘅北美啦，有呢個習慣係飲咖啡啦。一杯咖啡好似冇乜嘢咁樣啦，其實我哋每飲咖啡嘅時間都可以考慮以下嘅事情，因為美國嚟講咧，製造咖啡咧，佢需要即係伐木咧，係有300萬畝嘅樹林咧係被伐去咗，而製造呢啲嘅咖啡園嘅，單係美國。咁全球咧，我哋飲咖啡要嗰啲一杯啦，咁我哋用嗰啲嘅風吸啦，係叫做發泡膠嘅杯啦。而每年咧使用量咧係超過5000億個呢個嘅發泡膠嘅杯嚟嘅，所以非常之厲害。咁膠咧，大家記得咧，啲膠係好難會去融化嘅。咁唔單止咁，原來嗰啲咖啡渣咧，我抌咗之後咧。

0: 佢會自己發一啲嘅啲氣體出嚟，啲氣體叫甲烷或者叫沼氣，咁升到個天空裏面咧，呢啲嘅甲烷或者沼氣咧就成為一啲有害嘅氣體啦。咁所以咧呢啲嗱頭先所講嘅全部都係地上邊所產生嘅廢物啊，如果冇經過處理之外咧，之後咧我哋就會影響呢個環境嘅。
1: 哇 ，Steven 啊，咁樣聽法都真係好多人驚喎、啊！我聽你嗰個數字咧，好係一個好大量嘅數字。譬如話，一個人一年又斬咗四棵樹，已經係浪費，唔係使用喎，係浪費。而且你嘅水樽，但係食物啊、電子產品、紙張、咖啡，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日常生活所需要嘅嘢。咁原來我哋不知不覺之間已經係破壞咗呢個地球裏邊嗰個嘅健康嘅咯噃。
0: 是啊，我未睇呢个数之前咧，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啫，一个杯啫嘛，系咪？但如果全世界加埋之后咧，咁就讲到几万吨嘅废物咧，就每年就产生咗好多嘅负面嘅影响啦。
1: 咁除咗地之外啦，咁我哋仲有啲乜嘢啊？又系破坏咗呢个环境嘅。
0: 地咧系我哋好极多嘅废物喺当中啦。原来我哋产生嘅废物咧，有部分咧系抌咗落海洋个里面嘅。嗱，我哋就講下水裡面嘅污染啦。全球咧，我哋經過估計咧，每年都產生咗25億公噸嘅垃圾喺啲地球嘅上面，而其中咧有800萬公噸嘅塑膠物品咧，就直接咧就抌咗落海嘅噃，係800萬公噸嘅膠質嘅物品啦。而喺今天嚟講咧，係我哋日積月累咧，整個海洋所存留嘅一啲嘅膠質物品咧。是超過1億5千萬公噸嘅，就抌咗落海洋嘅裏面。咁好啦，呢啲膠嘅物品咧，係點解有影響呢？因為大家知道啦，膠嘅物品咧，嗰個自動溶解咧係經好耐時間嘅。咁啲專家估計咧，去到2050年嘅時間咧，所有掉喺海洋嘅膠質嘅廢物咧嘅總嘅重量咧，係將會超過於所有海裏面嘅魚類嘅重量嘅總和嘅，即係話咧，到2050年嘅時間咧，海裡面嘅所有嘅魚類面嘅重量咧，係等於我哋抌落海嘅膠嘅質嘅物品。咁呢個有咩影響咧？我哋就唔喺海洋嗰裏面生活啦。嗱，啲魚啦、魚類啦、海產嘅物品咧，嘅一啲動物咧，就喺海洋面生物咧，佢就會接觸呢啲嘅膠嘅物體。咁過去個10年嘅裏面咧，咁專家就研究過咧。在海洋的塑膠的微粒的密度呢，在過去這10年裡面呢，竟然升高了3倍那麼多的。咁呢啲以上呢，就是對海洋裡面一啲嘅影響啦。
1: 哇，原來海洋我哋都做咗咁大嘅殺手啊，我哋仲猛咁鍾意食海鮮添。原來嗰啲海鮮都係食返我哋啲垃圾。咦，咁你真係都係禍害我哋自己㗎咗噃。
0: 是啊，如果大家想吃新鮮的海鮮呢，就從今天開始自己和鼓勵朋友呢，是不要濫用或者過量用啲膠嘅物體，呢啲膠物體呢是不可以呢是自然分解嘅。咁樣。咁除咗講地嘅廢物水裡面嘅污染之外呢，咁而家又講到空氣方面嘅污染喎。空氣方面嘅污染呢，其實呢分咗兩方面嘅。一方面呢是來自自然界。自然界咧包括咗有火山爆發啦，有山火嘅頻生啦，呢啲產生呢啲自然界嘅污染嘅。但係除此之外咧，人類咧更加係一個嘅污染者啦。咁啊，城市裏面再產生嗰啲嘅污氣啦，工業嗰、那個二氧化碳啦，我哋揸車啦，同埋船啦、飛機等等咧，都係排泄一啲嘅好重嘅啲嘅污氣咧，係上天空嘅。咁根據估計咧。一半以上呢啲嘅空氣污染咧，係大部分咧來自工業或者汽車嘅二氧化碳。好啊，二氧化碳咁有咩問題咧？咁根據專家嘅記錄咧，喺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嘅排放量幾多咧？原來每個月都有366億公噸嘅重量嘅二氧化碳咧。是排泄去到嘅天空嘅裏面嘅，係非常厲害。每個月話下記住，而喺過去呢70年嘅裏面咧，咁專家研究過咧，大氣層裏面嘅二氧化碳嘅密度咧係升高咗40%，

0: 四成嘅。咁大家記住，過去呢幾萬年嘅裏面咧，演化碳喺大空大氣嘅密度咧係基本上係不變，但喺呢過去七十年咧，竟然喺呢個幾萬年不變之後咧，係升高咗44%以上嘅密度喎。而過呢七十年嘅裏面咧，我哋嘅記錄嚟講咧，個温度係喺唔同嘅地方裏面咧嘅有唔同嘅相差嘅。咁有啲地方咧升高咗一度，而有啲地方咧升高到三度。尤其是喺北方喺北極嘅裏面或者係北半球咧，個升高係更加係高嘅。咁照估計咧，一啲嘅專家咧用啲嘅氣候嘅模擬嘅 model 咧，就推測咧。喺呢個世紀之末嘅期嘅時間咧，2100年之前咧，會全球温度咧會升高3至8度嘅攝氏嘅，係非常厲害。咁過去記住喎，過去70年咧係升高咗1至3度，咁啊喺嚟緊呢80年度咧會再升高3至8度，你可想而知嗰個影響幾大啦。咁當中其他好大影響咧就係嗰個臭氣層嘅破裂啦、嘅損失啦。咁令到我哋嘅就冇咗呢個嘅一啲嘅 radiation 嘅保障啦。
1: 哇！
0: 係啊，嗱，呢頭先所講嘅係只不過二氧化碳嘅變化。好啦，影響最大咧，頭先所講就係北極方面同北半球咧，最大就個冰川嗰啲嘅冰塊咧係溶結得好快。咁過去40年嘅裏面咧，北極嗰邊咧，個冰川同埋冰塊咧，嗰個嘅厚度咧係減到50%，五成以上嘅嚇，只不過係過去個40年嘅裏面係減到一半以上咧，係溶咗啲海洋嘅裏面。咁當中咧包括咗呢啲嘅二氧化碳啦，製造咗一個温室嘅效應。咁所以地球咧越暖，濕度越高，咁啊即係個冰川嘅融化。咁以致到咧做咗好多嘅豪雨嘅災難，有風暴嘅災難，咁尤其沿海嘅地方咧，有好多水浸情況咧出現咗。咁除此之外咧，某地方咧有干旱嘅情況，有山火，有風災，同埋熱浪啊。咁好似加拿大最近每個城市裏面每個月都有好多次嘅熱浪，就尤其係從來未試過咁熱嘅嚇。呢幾方面咧就係關於就係地上面啦，水里面啦，同空气嗰种嘅污染啦。
1: 哇，听你咁讲，其实工业革命带嚟人类嗰个好多嘅方便，咁电子化，我哋更加系喺度享受当中啦。咁但系原来真系无形中，我哋就已经系破坏咗呢个地球，我哋就仲要系自食其果，因为引起咁多天气嘅变化，咁多自然嘅灾害发生。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面对呢个世界嘅污染呢？
0: 系，咁呢个一个好好问题啦。我哋每一个人所做嘢咧，就唔会影响全世界。但系将我哋每一个人同心去做一样嘢咧，就可能会影响我哋呢个世界一啲嘅减低呢个污气污水各方面嘅制造嘅。咁希望咧，我哋今生里面咧，我照咁做，希望我哋下一代咧继续去做咧，我哋所做嘅成果咧会祝福下一代嘅。咁如果呢個世界上面我哋係繼續嘅呢個温度升高咧，個影響好大。咁即係我哋下一代嘅時間咧，可能見到好多嘅生物咧，就會變咗絕種，就唔見咗佢哋嘅存在啦。咁對於我哋而家開始去做啲乜嘢咧？咁希望咧大家有個警覺性啦，因為知道我哋破壞呢個環境咧，好多好多時間係唔可以回轉嘅，即係唔會翻轉頭，唔會撳一個掣咧就翻翻轉頭嘅。全民教育啦。要有啲嘅適應嘅策略我哋自己啦、國家啦、政府咧都有啲策略國家與國家之間咧都有啲公約，係綠化建設啦，同埋一啲再生嘅能源。咁喺下一集裏面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家居方面一啲嘅環保嘅產品嘅。咁其實咧，整個過程裏面咧，我哋都係人類咧係唔可以離開呢個責任嘅呢個積分嘅因為我聖經裏面咧。在創世紀裏面咧，已同我哋分享咗咧，我哋人類咧對呢個海洋、地咧同埋天空咧都有呢個管理嘅責任。不如咧，我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經文嘅內容啦。呢個就記載喺聖經裏面創世紀1:26至28嘅。咁呢度咁樣講，佢話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嘅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

0: 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一切的昆虫。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地，也要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咁呢个咧好清楚讲俾我哋听咧，神创造呢个世界之先咧，已经将我哋咧摆咗里面，目的咧系赐福俾我哋，去享受空中、地上面、海里面嘅一啲嘅活物啊。但系咧，我哋嘅个破坏环境咧，你知呢啲嘅方面咧，慢慢系毁坏咗。咁所以如果维持翻上帝俾我哋嘅福气咧，我哋每个人咧都有呢个责任，系做翻我哋本身嘅环保。包括咗地上面嘅废物啦，海里面嘅啲嘅嗰啲胶嘅物体啦，同埋空中嘅废气啦，佢各方面都系做咗我哋积攒咧，咁到我哋下一代咧就会再一次重新咧就享受翻呢个神嘅祝福啦。
1: 好多谢你 ，Stephen， 令我哋今日咧系了解到，其实咧保护呢个地球系一个好重要嘅使命，尤其是现今呢个世代，咁亦都俾我哋知道点样去尽呢一个嘅责任，注意我哋以后日常嘅生活都要注意，省一啲垃圾，唔好再制造多啲垃圾出嚟。多谢你，
0: 好多谢。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午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27至。

31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

0: 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畅顺，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以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向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汇报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情况。当局的文件显示 ,2025-26 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是 9.98 亿港元，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

0: 设施表示，文化设施出现赤字是正常的事，最重要是西九已经逐步建立一个可以创造收入的能力，特别是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上升超过三成，零售收入亦都按年增加超过一倍。西九文化区将加快推进商业发展项目，逐步拓展收入来源，为西九长远发展建立更稳健的财政基础。形容2027-28 年度将会是一个分水岭，西九文化区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逐步迈向营运收成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继续，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17份提名表格，包括20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8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17份。提名期上星期三开始，本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962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3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尼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说，近年来巴拉圭和白尼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即日起冻结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他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丧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张志文请嚟嘅嘉宾咧，佢喺唔同嘅机构都服务过啦，咁啊而家亦都喺电台有即系开麦做主持啦，咁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喺呢个嘅报纸嗰度咧，就有做呢个编辑嘅工作嘅。咁啊，今日请嚟嘅咧系资深传媒人郑亮华 ，Michael，Hello Michael 你好，
2: 你好 Albert 你好。
1: 当然大家都喺电台啦，咁一齐工作啦，咁但系真正同佢有机会接触咧，系一啲嘅慈善嘅活动啦，咁又因为我仔又打乒乓波啦，咁你又有打乒乓波啦，
2: 我哋将会参加慈善乒乓嗰头大赛，你同我仔会参与，好难得。
1: 系啦，我又唔识打，我仔打，咁但系咧就好开心嘅。咁原来咧，阿 Michael 咧就喺90年嘅时候咧，就差唔多嗰段时间就移民过嚟加拿大。

0: 而开始落雪，当时落咗几厚嘅雪，我搭 TTC 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哇！当时啲雪打落面嘅时候，咁样冒住路又唔识路摸到个工厂嘅时候咧，成身湿晒。咁工厂人见到我，一见到我哋新移民都唔系做惯杂工噶啦，即刻俾啲嘢抹干净个身。咁经历咗呢次经历之后咧，我知道咧。如果真係要立足喺多倫多，一定要有決心囉，就算幾大困難都克服囉。所以做咗雜工之後，我又去賣個手提電話，又做過報紙嘅廣告 sales， 但最後尾轉轉都入咗傳媒工作做。但當時入傳媒工作的時候都係做啲 marketing 個工作，咁好彩當時都叫我做助理經理，變咗我好多時一啲接觸各社區嘅經驗。從而當明報在多倫多開報的時候呢，我就參加了明報，所以當時成為加入明報的頭十個員工之一。一路做到去大概我六七年前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因為當時身體出現啲問題，所以成個過程入面呢都犯到呢要克服的困難，都係要認真面對，亦同時得出解決方法。所以我好多時同最近呢幾年一啲香港嚟嘅年青人同佢講喺度話，而家相對你已經攞資訊容易啲，適應環境比較容易啲嘅時候咧，但係我會支持你哋，但係起碼你哋有個決心，能夠應付到挑戰，唔好下下就退縮嘅話咧，先至可以能夠成功立足喺楓葉閣咁樣。
1: 這個嘅諗法係你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得出嚟嘅結論，定係你初初嚟嘅時候已經係咁諗咧？有冇退縮過呢？你諗過？
0: 其實嚟之前啲人話已經加拿大艱難大嘅啦，但係既然係諗住明知唔容易嘅時候咧，你已經唔打退堂鼓嘅時候咧，你就自然一步一步咁行過去。我自己係咁，就算我太太嚟到嘅時候，佢以前喺香港做牙科嘅話呢，亦都要經過好多考試，攞返好多認證師，要重新投入返喺牙科工作。所以兩夫婦都一條心，就話我哋既然嚟到呢個話，就決心留喺度。所以最後尾已經嚟到呢度36年啦。
1: 哇，真係一個即係唔得了嘅一個經歷嚟嘅。不過好多嘅移民呢都係即係咬實牙關咁去過嘅，即係唔容易。而家其實都唔容易。
0: 而家都唔容易。
1: 係係係。咁但係當陣時你本身就已經係基督徒啊，定係過咗嚟？哦，過多嚟先至信主嘅。
0: 當時未信主嘅。其實呢，讲老实，我以前喺大学期间咧，系非常之反基督徒，觉得嗰啲基督徒咧好婆妈。但系毕竟咧，人生神有神嘅安排咧，因为啲生命一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喺我从事明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信咗主，系信咗主已经廿几年嘅，根本就系、
1: 是。
0: 但系从事传媒嗰时候，或者刚嚟加拿大时咯，并唔系基督徒嚟嘅。
1: 咁系咩嘅？即系机缘巧合底下去认识主咧？
0: 其实呢，既然巧合呢，说来话长，但作简单啲嚟讲，就係因为我发现到原来生命有一定嘅脆弱。呢件事情发生喺儿子身上嘅时候呢，原来生命可以咁脆弱嘅时候呢，我就觉得有阵时係唔係你把握嘅话，咁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下生命嘅价值、生命嘅来源，同埋点样珍惜生命。同埋仲有一样嘢，有啲嘢係唔係你自己把持嘅，我相信天父有天父嘅安排，咁从而我信咗主。
1: 我自己都系喺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就先至系认识耶稣啦，咁然后信主啦。我觉得喺呢度嘅生活嘅环境，先至能够令我即系停落嚟，慢啲，唔好话停啦，慢啲，慢活啦。我哋成日都讲人生而家要，先至会去有时间。以前香港可能一路冲一路冲嘅时间，又或者喺呢度工作有阵时太冲得太快，冇时间去谂人生咯。所以我觉得你都系喺呢度令到你有呢个嘅时间。
0: 这个其中的因素，其实在我身上或者其他朋友身上呢，原来在生命上面呢，总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令你认真去认识生命，重新去了解神的存在的话呢，从而信主呢，我觉得除了我的朋友，亦都希望很多未信主的朋友，从你自己生命入边，当遇到困难嘅时候，谂一谂你自己方向嘅话咧，系咪可以停落嚟听一听福音咧？从而或者可以改变到咧成个人生，或者成个生命嘅 发展咁样。
1: 嗯，其实从事传媒工作啦，尤其是你喺明报嘅时候咧，作为一位基督徒啊，会唔会喺定？

0: 位上面都有阵时啊有啲迷失咧，因为可能你嘅工作嘅环境里边唔系个个都系基督徒嘛，咁你同佢哋嘅相处系点样咧？
1: 嗱，朋友或者同事相处咧，大家身边都知道唔一定全部基督徒噶啦，但系如果系基督徒嘅话咧，其实我成日相信基督徒有个 accommodation 个心，即系一个好宽容嘅心，可以宽容自己唔同嘅意见，而我哋做传媒工作嘅时候咧，系应该。接纳唔同嘅意见、唔同分析，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话点样报道真相、揭示真相。
2: 嗯，
1: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嘅话咧，你尽量把持一样嘢，你要坚持真理，自然你就去尽你办法去报道真相、揭示真相。所以传媒人同基督徒其实有相当共通嘅地方咁样，
0: 好有新闻嘅精神咯、啊。但系真系觉得，咁你嗰阵喺明报系最主要系从事边个岗位嘅？
1: 因为我自己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经济嘅，咁我最后一年咧，我系主任就好中意我 critical thinking， 就推荐我咗去做财经记者。之后咗几年，我就喺香港转咗做 China Trade， 同传媒冇关嘅。但嚟到加拿大，我重新投入传媒嘅时候咧，好自然地咧做我熟悉嘅财经工作，
2: 嗯，
1: 即系财经报道工作。我系廿几年咧从事同财经有关嘅编啊、采啊、译等等工作咁样。
0: 咁你觉得诶喺呢方面系咪真系做到你想做嘅嘢咧？喺呢度？
1: 好难，有时事与愿违。譬如举例嚟讲，我哋当时明报成立嘅时候咧，有嘅口号就话，我哋想做一份加拿大报纸讲中文，个英文嘅 slogan 就话 ，A Canadian newspaper speak Chinese、
2: 嗯。
1: 所以我哋要着重我哋所有成个编辑队伍，就要做主流新闻、财经新闻，都希望做主流。所以嗰时不断去跑碑街攞主流新闻，访问嘅人希望一定系访问西人，所以你问。经济意见嘅时候，我哋会问几间银行嘅 chief economist 去多人西人啦，用英文啦。但系发现到有阵时真系有啲吃力。我记得有一次去全世界最大嘅黄金生产公司叫 Barrico， 一个 Christmas dinner， 一个同学问我话：中文传媒点样可以攞到主流财经嘅消息，甚至乎独家新闻？即系同我。泼咗盆冷水时候，发现到真系啊！无论我点样吃力、点样努力、点样全力去做嘅时候咧，都系事倍功半。呢、这个就系一个华人媒体要做主流，特别系主流财经新闻嘅时候嘅难处。后屘我慢慢领略到啦，应该用呢啲四两拨千斤嘅方法。
2: 嗯，
1: 咁我咪要用啲方法，譬如话。嗰时啱啱系 Tim Canada 系访问中国，好多加拿大企业都想发展中国市场，开拓中国商机嘅时候咧，我就用呢个方法向所有或者大部分嘅主流嘅机构，嗰啲主流机构系想发展中国市场嘅时候咧，同佢 CEO 入手就话：你点样去开拓中国市场？咁就啱啱 hit 正呢个我所谓个 niche 啦，就话点样发挥华人传媒喺主流财经嘅角色，个机会嚟嘅时候咧，我可以访问到几间大银行嘅 CEO， 甚至乎一啲独家访问，或者大嘅企业、大嘅保险公司，或者 Bombardier 啲咁大嘅工业公司咧，或者大企业咧，都接受我访问，有啲仲系独家访问，所以就话从中领会到华人传媒。要做成个主流新闻入面一个角色嘅时候，点样可以真真正正正起到自己作用，又唔会觉得系被人哋忽略咗咧？呢个系我自己一啲个人啲经历咁样。
0: 因为其实要融入主流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我哋都做咗几十年，
1: 确实系唔单止传媒行业，其实我听见好多其他行业嘅人咧就话，无论点样努力嘅话咧，要成为主流一部分系一啲都唔容易。
0: 而家咧，觉得经历咗呢几十年之后咧，
1: 我开始可能。人就大咗啦，而家处于半退休嘅状态嘅时候咧，就算而家我做电台嘅话咧，我唔会太过强求一定要入主流，反而我就想话，点样将一啲有用嘅信息俾我哋华人嘅受众？毕竟中文报纸主要都系中文读中文或者华人受众，就算我同你而家服务嘅电台都系一个广东话电台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将一啲主流信息好好地、正确地、有见识地 灌输或者传达俾佢咧，呢、这个作用咪更加大，同埋更加有影响，同埋更加有好处咯。
0: 嗯，我觉得反而角色上面咧，我哋会系一个桥梁。
1: 冇错，
0: 即系因为主流同我哋嘅文化唔同啊嘛。
1: 系，
0: 咁所以我哋需要一个传媒，因为我哋又讲中文，大家会即系觉得啊同声同气，
1: 同埋我哋可以相遇啊嘛。
0: 系啊，
1: 我哋大部分参与者，譬如你同我都系相遇啊嘛。
0: 系系系，所以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桥梁啦。即系所以你喺即系多伦多呢个社区都咁重要，将即系呢啲嘅信息可以带俾大家。同我觉得同我哋基督徒嘅身份都好相似。
1: 冇错，冇错，
0: 因为我哋所认识嘅神。佢要带出嚟嘅信息，大家未必知，所以要靠我哋去讲。咁你有冇经历过喺你嘅工作上面啊？其实我都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天父天国嘅信息咧。
1: 嗱，如果喺个商业媒体，你真系要加入福音信息，太困难嘅。喺恩语之声当然可以啦。
0: 嗯，
1: 就算喺一啲报纸，譬如《号角》，当然可以啦。要商业媒体加入啲信息嘅时候咧，我觉得要有技巧咯。
0: 嗯，
1: 我觉得。技巧点样拿捏系最重要，或者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喺几年前有机会喺一个电台，广东话电台商业嘅，但系嗰日啱啱系圣诞节，喺圣诞节当日我就揾咗一位牧师讲一讲圣诞节嘅真正意义。喺咁情况之下，我相信无论电台又好或者有关嘅人都唔会反对，因为事实上圣诞节。是什么意义什么目的的话透过牧师的话讲得清清楚给大家听圣诞节不是 shopping, 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等等的嘢呢将个信息带出来的话呢我觉得呢就是传媒人怎样在这个比较复杂的世界里面呢可以仍然有机会都传达到啲正面有用嘅福音。
0: 嗯，所以你唔好退休啊！你其实阿 Michael 就退而不休嘅，一路都仲系即系服侍紧神啦。咁啊，为到即系天国福音都为大家即系讲好多唔同你嘅故事啦。其实你望翻转头，而家呢段即系神为你预备喺加拿大嘅工作，你点睇啊？
1: 嚟到之后发现到咧，原来加拿大呢片土地系好适合我嘅。
0: 嗯，
1: 即系我而家目前为止人生一半喺加拿大。一半喺香港，我已经六十几人就嚟七十岁嘅话咧，真系要睇下两地，我自己边个地方系适合我生活嘅话咧，我觉得两个都系我嘅家，但系两个家之余，我相信一样嘢，心安之处就唔香，而喺加拿大多伦多就系我一个心所属嘅地方，
0: 嗯，
1: 呢、这个就系我真正正嘅吾家同吾乡，所以我话。同所有新嘅移民讲，你睇下你自己掌握嘅心喺边度嘅时候，就决定你边个系你真正落实嘅家，而呢个家甚至乎可以成为你福音嘅家，呢样嘢系希望祝福到好多新嘅移民。
0: 嗯，你就讲得容易啦，你话即系咬实牙关谂住喺呢度生活啦，我哋唔望翻转头，但系真系遇到挫折嘅时候，真系会谂翻以前。
1: 有嘅，
0: 你点样去挨过呢？
1: 真系有。我真係好记得好记得喺段好辛苦嘅时间因为当时我要夜晚好夜先放工。我记得我有一晚当我车停喺我屋企附近教会红绿灯嘅时候我沉咗落嚟。
0: 嗯。
1: 我真係喺车度祈祷求问神咁辛苦咁困难。点样行去呢？
0: 嗯，
1: 但系祈完祷之后，又好似得到啲安慰。就算点样困难，如果有神一个祝福保守嘅话咧，我相信条路都会行出嚟。譬如我喺因为健康问题要提早退休，我曾经翻去问过牧师条路点样行。牧师提点咗我之后，我就决定咗行啦。咁我翻到去对住我太太同埋我仔，佢话：爹哋，你退啦。我仲记得我太太翻工，我就喺屋企煮饭 ，take care 屋企。太太翻嚟之后煮咗餐饭，好简单咁样。咁佢哋都食得开心。我仔同我讲话：爹哋。好少见你咁开心，
0: 嗯，
1: 因为过去好多时间我同阿仔都冇办法一啲 共聚嘅时间，譬如

0: 当时我夜晚放工去瞓咗，翻学嘅时候我仲未起身，能够珍惜同佢时间都系唯一一个礼拜六。其实咁样提早退休，令到有多啲陪伴嘅机会。阿仔竟然话：阿爹哋未见过你咁开心。咁神又系一样嘢，就话一道门闩咗，原来另一啲门又开俾我。退咗之后，其实都有一啲工作机会俾我，系我原想唔到嘅。而啲工作经验同经历咧，系以前我未经历过嘅。咁经历当中有啲系从事一啲政治工作，亦都从事一啲业务工作咧，当然有啦。但系亦都转转咧，有机会入到电台哦。
1: 嗯，
0: 当时用时事评论员评论啲时事，但系有机会又成为其中嘅主持。咁我会觉得呢、这个唔系就系神嘅祝福咩？就啊，门闩咗一道，唔使失望，佢会开另一门俾你。呢、这个门可能比你以前嘅门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
1: 虽然而家话退休啦，但系我见你都系忙过退休之前，我相信
0: 呢咁讲。而家忙得嚟系开心嘅忙，系做一啲真真正正自己中意做嘅嘢。咁、以前咧，有啲嘢咧系一定要做，但系又未必想做。但系而家我同佢讲，我做每样嘢都系我中意做，无论系有钱冇钱，我都好乐意做。
1: 系，喂，好得意，我又想讲翻，即系喺呢个嘅传媒行业吓，即系有阵时候咧，你喺里边嘅时候咧，可能都会睇唔到嘅。但系当你而家退咗休啦，你出咗跳咗出嚟啦，你望翻入边，而家你都知道纸媒开始即系式微啦，即系几份报纸都已经喺多人都揾唔到啦，全部系上晒网啦已经。你话以前电子传媒咩？而家全部上网睇，唔使一定系电视电台嘅。你点样睇呢个转变啊？
0: 呢个系一定要接受而冇办法改变嘅趋势。纸媒式微其实唔单止中文传媒，其他主流传媒、英文传媒一样式微、因为成个世界已经变咗，大家唔想揸住一张纸媒去读新闻，有咁多渠道、咁多方法攞到信息嘅时候，点解仲要揸住份报纸？唯一就系仍然有啲长者希望饮茶嘅时候接份报纸，但系呢个毕竟少数嘛。咁你点样可以支持到一个传媒，特别系纸媒嘅？发展落去咧，既然系面对呢个现实嘅时候咧，你见到成个媒体嘅变化就话咧，系要识得用多啲社交媒体或者多媒体。就算以前我喺明报未结束嗰时咧，当时除咗做纸媒之余咧，我哋做传媒工作同时做埋将个新闻放上网，甚至乎拍埋 video。我哋出去做嘢嘅时候咧，文字工作要做，影相要做 ，video 要做。即系翻到嚟时候，除咗写，仲要攞 video 上 YouTube， 仲要攞上即时新闻，变成系多媒体。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咧，未来嘅媒体，你应该要想象到，如果仍然生存到，一定系多条腿跑，多方向发展落去，先可以撑得住。你睇下而家仍然存在紧一份中文嘅报纸，嗰份报纸系上网咧，其实呢个中文媒体已经系多渠道嘅，再唔系单单住。单系一个电子新闻，仲有譬如商贸啊，或者 video 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嘢咧，系综合咁一个多媒体嘅发展方向。呢、这个系肯定系未来出路。
1: 文字会唔会冇咗咧？第时，因为而家好多都系靠影像、靠图片。
0: 但问题一样嘢咧，归根究底，你发现到咧，原来最珍贵、最能够表达到信息较为准确，对于将啲事实报道出嚟嘅时候咧。我反而会觉得系文字，
1: 哦，都系反璞归真，去翻文字。
0: 系，我觉得就算未来点样变化法好，点样多影像都好，点样花巧都好，最终文字仍然起到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最真实同埋最准确嘅话，都系一个文字记录。所以就话你睇翻过去几千年以嚟嘅话咧，圣经。都系文字记录噶啦，所以如果系咁嘅时候咧，我系绝对相信文字仲有佢空间同价值。但系问题点样同其他媒体同时多方向咁进行落去咁样？
1: 所以我觉得即系譬如恩语之声嘅事工咧，亦都系好重要，因为佢有多媒体。
0: 冇错。
1: 咁但系亦都系讲紧系圣经嘅真理。
0: 冇错。
1: 当然亦都配合埋好似你嘅见证故事、生命嘅故事，等大家可以即系对于即系神嘅天国嘅。

0: 福音嗰个信息咁重要咯。
1: 就算我而家从事电台工作做主持嘅话咧，实不相瞒咧，我每次主持节目嘅时候咧，一啲重要嘅观点、重要问题，我全部都系写出嚟嘅。
0: 哦，
1: 因为我觉得透过写嘅时候咧，你令到我思想慎密一啲，即系换之你表达嘅内容咧会紧密啲之余咧，仲更加准确。呢个系我因为以前从事文字工作得出嚟经验咁样。
0: 嗯，所以我都有啲猫纸写定喺度。
1: 系啊，我见到你。咩嘛？阿 Michael 同我上嚟倾下偈，你之前俾咗成收十条问题，我全部都系文字写嘅。你话点样文字唔起作用咧？系咪？
0: 所以其实文字系一个基础。咁但系譬如拍电影又好，拍电视都好，将文字然后再将佢转化成为影像，呢、这个又系另外一个技巧
1: 咁样。系啊系啊系啊。
0: 不过所以文字好重要。咁喺你而家嘅计划里面呢，你自己你又话退下火线啦，而家暂时即係再唔喺呢个传媒嘅工作啦。
1: 但其实都唔系
0: 又断唔晒喎，但
1: 係呢个退下一个纸媒嘅火线，反而开到其他同传媒有关嘅工作嘅经验。
0: 咁你嚟緊有啲咩下半场啦，咁有啲乜嘢嘅计划你想做呢？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想做多啲有意义嘅福音工作。所以我都借住过去一啲经历或者人物呢，我开展一啲福音工作，譬如喺啲福音机构入面呢，係带一啲有用嘅信息俾一啲人。譬如我举例，最近喺一个教会嘅 Outreach 嘅社区中心，帮我哋搞一啲防止欺诈嘅讲座，希望让啲长者点样防，即係避免被人欺诈。即係我觉得呢样嘢係有用嘅。当有用嘅信息传达俾有需要人，除咗帮助佢之余，如果佢喺嗰个机构入面间接攞到啲福音信息嘅时候，最后可以成为弟兄姊妹接受福音嘅话咧，呢、这个何乐而不为呢？希望以后喺传媒工作以外可以发挥到嘅作用咯。
0: 好多人都会从事传媒，咁然后跟住就参政。
1: 唔会，
0: 你唔会，
1: 绝对不会。
0: 点解呢？
1: 因为我曾经离开明报嘅时候，都有机会参与一啲政治工作，但呢个政治工作都不离同我以前写嘢有关嘅。
0: 嗯，
1: 当中发现到咧，呢个唔系有杯茶。所以曾经啲人话：喂，你既然咁留意时事，亦都咁关心社会，如果真系确确实实想为社会做啲事，为一啲民众发声，为啲弱势社群发声嘅话呢，其实从政都系个途径。但系我好坚决咁同佢讲，呢、这个唔系我杯茶，我绝对唔会。但系我希望可以扮演到传媒角色，能够传媒其实有个叫监督当权者噶嘛。咁呢个虽然好理想，即系理想还理想，但系起码如果可以监督个当权者，希望佢真系做到一啲可以做嘅事情，揭示一啲大家唔知嘅真相，令到当权者行翻嚟正路嘅话咧，呢、这个反而我觉得用翻仍然有个传媒角色，同政治拉嘅关系，但系唔系直接参与政治，但系监察住嘅政府，令到佢运作得好啲，最后尾系惠及民众嘅，呢啲系最重要。
0: 呢、这个都系公民嘅责任嚟嘅。
1: 系啊，呢、这个都系，都系。
0: 即系你唔系话完全我坐喺度唔出声，咁就系、是、好乖。
1: 系啊，即系话公民有咁嘅责任，但系你既然有个公器啊嘛，即系公民你冇公器啊嘛，如果有公器嘅时候，你可以发挥大啲嘅作用嘛。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仍然希望可以做到。呢个系我好多时啲人问我会唔会从政，我俾佢嘅答案。
0: 系系，其实从事福音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差唔多有咁嘅功能喺度。我应该咁讲，
1: 因为都系都要传达噶嘛。
0: 冇错，其实你都系要帮人好多，即系心灵上边嘅需要，信仰上边嘅需要。因为人其实有一个心咧，系想寻求信仰，寻求呢位神嘅。咁如果系有咁样嘅机会，你会想点样再多啲去喺福音工作上面做到啊？
1: 我觉得可以就话利用我过去一啲表达技巧一啲方法嘅话呢，咁我都有机会嘅。譬如喺一个教会一啲叫做金陵事工入面呢，咁个教会都相当多人嘅，金陵事工有成接近成千人嘅。咁我都有好多机会呢，同呢啲长者传递或者讲一啲最热门嘅时事，分析目前一啲政局嘅变化等等嘅嘢。我亦都透过

0: 互动嘅讨论咧，将一啲最新嘅情况同我哋拆解下，所谓拆解系尽我能力拆解啦。咁当中咧，我觉得都系可以有用嘅。呢个方向我都会继续发展，所以就话如果喺教会入边一啲受众，譬如头先我讲金陵事工同我哋讲时事嘅话咧，呢、这个都系我想做嘅一样嘢。而呢样嘢咧，同福音工作都好类似，因为我每次讲时事嘅时候，我必定地祈祷，即系话就算当中受众唔一定传到全部基督徒，但系如果听完福音之后、祈祷之后，都同时听到我时事啊等等等嘅讲解嘅话咧，希望点一点一滴咧，令到佢最后尾都可以有耶稣嘅信息喺个脑海里边咁样。
1: 嗯。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程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南下的市民均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表示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口岸视察，形容早上运作畅顺，首日早上人数及车次均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及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运输处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辆电车凌晨的出轨事故，并已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运输处发言人话，事故发生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处及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亦都正就呢宗交通意外展开调查，电车公司亦正就调查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话，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强调电车安全对乘客安全和整体服务表现稳定至关重要。为确保公众和行车安全，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并在一个月内提交调查报告，指明原因及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以防同类意外再次发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关经

0: 楼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管制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邱应华期望与业界携手合作，以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为行动纲领，进一步促进经贸发展。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合共检获大约 9.8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98万元。两名被捕的旅客已经分别被控贩毒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首宗案件，一名30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手提行李内发现的 4.3 公斤怀疑大麻花。第二宗案件，一名36岁内地男旅客昨日从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共约 5.5 公斤怀疑大麻花。道琼斯指数报 51,890 点，升了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809 点跌2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7。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8, 人民币 6.693。英镑兑美元 1.322， 欧元兑美元 1.117， 澳元兑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5.44 美元，卖出 4166.12 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点解你要守主嘅餐呢？大部分问呢一个问题嘅人，都完全不明白主餐是什么。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和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耶稣用一个标记来去解释他的使命，我们一般称他为圣餐或者是主的晚餐。耶稣透过饼和酒去表明神和人所立的新协议。今日的信息会再探讨圣餐的意义和目的，请你留心收听。
4: 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在阁楼和门徒一起吃晚餐。在那一个晚上，耶稣很希望能够和门徒在一起。门徒不知道听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

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所指的新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要了解在耶稣的时代，啲人是怎样立约的。比如说军队里面的立约仪式就是这样的。双方的军队先交换外袍，然后他们会解开盔甲，放低他们的剑和盾牌，并且交换武器。跟住他们会割破手腕的皮肤，让自己的血流出来。然后他们会将自己的手腕和对方的手腕连在一起，让对方的血和自己的血彼此混和。这个的行动的意思就是叫他们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中能够合而为一。他们再不是两支军队，而是一支的军队了。是他们的血将他们连在一起。所以所有和其他人立了约的人，他们的手腕上面都留下被割伤的疤痕。所以当他们和其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其他人看见他们手腕上面的疤痕，就知道他们有一位以血立约的兄弟，他们的兄弟会随时来帮助他们，所以就不敢轻易的欺负他们了。不单只是这样，两个立了约的人亦都会交换一部分的姓名，其中一个会将自己名字的一部分作为对方名字的一部分，而对方亦都会将自己名字的一部分作为他名字的一部分。所以立约的双方都有对方名字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名字。他们亦都会宰杀一只的牲畜，将它平均分为两部分，然后他们会用一条绳做成一个阿拉伯数目字八字，将这两半的牲畜连在一起。他们会宣誓并且彼此立约，他们起誓要彼此支持，互相信任，而且亦都要委身给对方。最后他们会一起吃饭，这一餐饭是非常简单的，它只是包括两块饼。立约双方会交换一块饼，在交换的过程，他们双方都会轮流宣告说，这一块饼就是我的代表，当你吃这一块饼的时候，我就进入你的生命之中，成为你的一部分了。然后他们亦都会交换喝葡萄酒的杯，这个行动是表示他们交换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拥有了对方生命的特质了。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血立约的关系之中，其中一方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遇到什么危难的事情，另外一方是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那这个就是一个以血立约的关系了。他们以立约的方式彼此相交。这种约的关系将双方的一世人绑在一起。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神亦都曾经和亚伯兰立约。神从一个异教社会里面呼召亚伯兰走出来，神亲自采取主动，要和亚伯兰立约。亚伯兰是一个罪人，虽然他因为相信神的缘故，他可以被称为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罪人。神向亚伯兰采取主动，要和他立约，因为人是不能够主动同一位圣洁的神立约的。
创世纪

十五章一节嗰度话，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我哋要留意，神喺呢一度唔系称佢为亚伯拉罕，而系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神冇俾佢一个盾牌或者一把剑，神自己就系亚伯兰嘅保护者。然后神话，我必大大地赏赐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于是神在第四节话，要赐一个仔给亚伯兰。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在第九至到第十二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初甲。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为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则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神同亚伯兰立约，这个约包括了七重的预言。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将一切将要发生的事都话俾亚伯兰知。跟住第十七节话，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个是全能圣洁和公义的神和亚伯兰同在的记号。神从牲畜之中经过，和亚伯兰立了永远的约。神在第十八节和亚伯兰立约，神这样讲，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之地。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就是这样的，神已经对亚伯兰讲，我会满足你的需要，我是你大小的盾牌，我会大大的赏赐你，你可以指望我，因为我已经和你立了约。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四节那里这样讲，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就好像我们刚才讲过，当两个人立约的时候，他们会交换姓名。同样在创世纪十七章五节那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神的名字是以罗恩和雅威。在这两个希伯来名字之中，最重要的字母就是 H。 现在神话，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

0: 你作多国的父。神将自己名字之中的 H 的字母就给了亚伯兰，所以他的名就称为亚伯拉罕了。立约亦都是要在肉身之中做一个记号，所以创世纪十七章九节那里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神透过亚伯拉罕亦都同以色列民族立约，神话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个标记是证明你们同我有立约的关系，这个是同神立约的记号。神采取主动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因为是神采取主动的，是神更改了亚伯拉罕的名字。神是那一位成就他的应许的，他亦都是那一位赏赐供应亚伯拉罕的，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设立圣餐，对我们今日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耶稣同门徒一起食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全能的神，他的名叫雅威以莱恩主。在这个的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耶稣要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神曾经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埋所有的犹太人订立了约的关系。现在耶稣同门徒讲，天父亦都要同你们订立新约。这个约不再限于犹太人，神采取主动同全人类立约。神要同全人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所以神要订立一个新约。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同神冇约的关系，我们是不会有生命的。耶稣当日所立的约并不纯粹是一个犹太人的约，耶稣所立的是一个新约，天父采取主动同全人类订立一个新约，这个约必须要用血来到去立的。神透过主耶稣基督同我们订立这个新约，正如立约双方会面的时候所讲的说话一样，耶稣同门徒亦都是这样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圣餐是一个记号，一个信仰声明，圣餐亦都是一个约，这个是天父采取主动所订立的一个新约。在庆祝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耶稣随即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这一日，全能的神在天上来到这个不信的世界，采取主动同世界上所有的人订立一个约。只要我们仰望耶稣，将信心放在耶稣牺牲的全面的代赎性的死亡之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是神同我们立约的时刻。只要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相信倚靠祂，求祂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立刻同全能的神进入这种约的关系之中。这个约 是不可以撤销，不可以改变，是永恒不变的。我们永远都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同全能的神立约之后，他就永远委身去满足我们的需要。神已经将他自己委身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怀着贫乏的心态过一个挫败的生活。神会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保护和引导。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当我们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在这个约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拥有一切了，因为我们同全能的神建立了关系。神有用不完的资源，因为同我们立约的神是不会被耗尽的，他拥有无尽的爱、仁慈和赦免。神给我们有这个权利去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来到主餐的桌前，往往都是非常的静默的，我们越来越了解主餐的意思，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安静的时刻，相反，这个应该是一个高呼哈利路亚的时刻。我们同神建立了一个约的关系，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进入天家。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神亦都负责我们的生活。神已经承担了这个的责任了，因为他是这么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观念都是很扭曲的，我们看不见神的庄严、伟大、慈爱和慷慨。神不单止是有怜悯的，他亦都是以完全的美善来到去对待我们。问题的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哪一个，我亦都忘记了神是哪一个，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亦都忘记了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忘记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神儿子的血已经同神连结在一起，这个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当我们明白自己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亦都明白他已经委身给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神已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节那里这么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已经将最好的给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好呢？神已经将他神圣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好像永生神一样活到永远。如果我们真是领会这个真理，我们总是会觉得自己所付出的是不够多的，我们希望能够付出更多，服侍身边的人。其实神是很爱我们的，神只是希望当我们明白他是哪一位之后，我们就会有生命的动力，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了。我们信服神的话语，在主的晚餐之中纪念这一位永活的掌权的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高声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代赎的死亡是神同全人类立约的方法，这个是救恩的唯一盼望。耶稣的血可以救赎人类一切的罪孽和邪恶，所以我们在主的晚餐之中赞美祂、感谢祂、敬拜祂，将神的特质、品格都高声述说出来，并且将焦点放在祂身上。我们既然明白主餐的意思， 我哋岂唔应该喺神嘅家里面一齐敬拜庆祝守主嘅餐咩？要记住，我哋喺主餐里面系要敬拜、赞美、感谢圣洁嘅神，因为神透过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同我哋立咗约，以致我哋可以承继神俾我哋嘅永恒嘅产业。我个人认为，如果我哋唔领受圣餐，就系得罪咗全能、圣洁、公义嘅神。这个是一种没有感恩的罪，是无动于衷的罪，是轻慢的罪，是自私的罪。
1: 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在领圣餐之前，应该先承认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罪，并且悔改。我们之间如果有嫌隙的，亦都应该和好。当我们带着纯洁的心来到去领受主的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是被新约所覆盖的。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且展望苏港及宁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之中指出，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和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虹口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宁港可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者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去，
0: 男人去，女人去。

0: 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领大约30人代表团抵达南京展开访问，首站到访南京大学，向200多名师生发表演讲，介绍香港经济发展新方向，并且展望苏港及宁港合作的具体方向。陈茂波在演讲之中指出，香港可发挥金融、创科、专业服务和国际化优势，与南京和江苏的虹口产业基础强强联手。他认为苏港宁港可从支持企业出海和产业联动两方面深化合作，欢迎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或者区域总部，统筹海外业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者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根据俄方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未有发现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喺历史里面发生咗嘅真实故事。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工业贸易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向委员介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之中有关经贸发展的主要措施。邱应华提到，因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特区政府正是透过多项措施，包括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实施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等，全力构建蓬勃的知识产权生态圈，加深本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根基。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和地区共同利益。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会晤。王毅说，中方愿意同俄方一起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帕特鲁舍夫说，俄方愿意在海洋多边治理等的领域加强同中方合作，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四十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在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四十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军方又说，今次目标据点的疑似恐怖分子主要负责在相关地区巡逻，协调袭击。

0: 行动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41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6，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01美元，卖出4,171.6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英国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强调维持现有关系已经不足以满足英国的需要，拒绝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将会构成重大失职。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又说，达成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协议符合英国利益，他将会在未来五个星期努力推动相关谈判。他认为英国应该以开放态度讨论与欧盟的长期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管控移民、维护共同价值观和保障安全。英国在2016年举行的脱欧公投之中决定退出欧盟。贝安德曾经表示，执政工党未来有可能提出再次举行相关公投。他下个月20号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英欧峰会。峰会结束之后，英国应该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展开严肃对话。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拉米姆山脊地区发生爆炸，当地急救部门表示，造成一名14岁的男学生死亡，另外有2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爆炸在当地星期一发生，以色列传媒报道，伤者之中有学生和教师，事发时他们正在区内一处景点附近徒步旅行。有关地区遍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遗留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军方表示，爆炸装置好可能是真主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初步调查认为，一名学生徒步时发现一枚集束弹药之后放入背包，无奈之后就发生爆炸。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哦，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做大做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合作不断提质增效。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之下的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地区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陈清敏表示，越南国会愿意同中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推进两国各个领域合作，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爱沙尼亚当选总统马迪塞在首都塔林宣誓就职，成为当地史上第二位女总统。51岁的马迪塞在就职演说之中表示，爱沙尼亚能不能够保持现有国家面貌并且继续发展，取决于社会信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针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他强调要加强国防建设，并且深化与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和波兰等盟友的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迪塞祝贺他就任总统。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外关系发展，愿意同马迪塞一起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民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英国外相文纳宾表示，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提出严正交涉。英国政府在当地星期一亦都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包括立即冻结资产、禁止入境英国和取消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被制裁的两人分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以及涉嫌协助犯罪网络的贾基。英方说，有关犯罪网络涉及多宗针对伊朗意见人士的阴谋。新皇岗口岸昨日朝早正式启用，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市民专登一早到口岸率先体验新设施，北上或者南下的市民都表示感觉方便快捷。亦都有跨境私家车司机使用新车辆查验通道过关，话过程顺畅，较落马洲管制站更加方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相关政策局局长到场视察，形容昨日朝早运作畅顺。首日朝早人数和车次都较平日同时段大幅增加。政府有信心入境处人员可应付到周末和重阳节假期的过关高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64美元，卖出4,167.8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0: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0: 哎呀，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人生有几多
2: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指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新方一起耕耘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是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在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任何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说，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是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64， 瑞士法郎 0.835， 加元 1.428， 人民幣 6.693， 英磅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16，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怀着信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绝不容忍有关威胁发生在英国领土，将会动用一切手段严厉打击伊朗有关犯罪网络和资金来源。英方宣布制裁两名伊朗籍人士，指两人协助或者参与敌对活动，包括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巴兹金迪，冻结他们的资产和禁止入境英国。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

0: 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作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实效。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收获实质性成果。新华社报道，拉克森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意以明年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尼日利亚军方空袭东北部一处恐怖分子据点，打死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尼日利亚近年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军方发表声明说，行动在上个星期六进行，在对伊斯兰国西非省位于博尔诺州一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向正系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空袭。初步评估，组织一名高级指挥官和40多名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之中被打死。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筲箕湾东大街一架电车寻日凌晨的出轨事故，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发言人表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即时联同机电署和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警方和电车公司亦都正是调查，初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即时被暂停驾驶职务。发言人又话，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出现多宗事故，运输署已经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一个月之内提交调查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7点，系跌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64，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8，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9美元，卖出4,172.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想讲系一个 系几惨，但我自己觉得咧都有几有希望嘅题目，就系疗伤吓。你嘅疗伤方法系点噶？
7: 我嘅系疗乜嘢伤先？系身体嘅伤定心嘅？
6: 咁啊，梗系讲心灵嘅伤啦，但未必一定系情伤啦。
7: 我知我明。其实咧，我觉得身体嘅伤同心灵嘅伤嗰个治疗方法，其实都系好类似嘅，都系需要时间同埋需要休息嘅。
6: 嗯，
7: 咁其实我就调翻转咧，系喺我身体嘅伤嗰度咧学习到、明白到啦，唔系学习到啦，明白到其实打理心灵嘅伤咧，系需要时间去休息、去休养啊！
6: 真系、哦，
7: 系啊，
6: 系啊！我记得我跌断脚嘅时候咧，我嗰个物理治疗师就因为你知道咧个伤口埋咗或者将啲骨薄翻晒之后咧，咁啊跟住嘅工作咧就系物理治疗师，你要对住佢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嘅物理治疗师好好噶，佢成日同我讲，佢喺呢段时间咧你会忧郁噶。哇，系咩？点会忧郁啫？跌断脚，系啊，跌断脚，佢话会噶。后来我发觉真系会噶、你话，哎呀，几时先至可以行得翻啊？
7: 又觉得自己好似唔同咗，以前
6: 同埋自己好论尽，我去到边咧都要揾人嚟车我，
7: 又着唔到高踭鞋，
6: 系啦，即系又要话啦，以后几时先至可以行得翻咧？行得翻之后会唔会突跛跛咧？即系好多样嘢。咁佢就话，我话咁点样啊？要点样啊？佢话，唔可以睇一啲惨情嘅电视剧，
7: 要开心嘅，
6: 一定要睇开心嘅。佢话千祈唔好睇嗰啲惨嗰啲嘢。我初初唔信，但后来我发觉真系，我系需要睇一啲开心嘅嘢，谂一啲开心嘅嘢，望一啲靓嘅嘢，咁然后咧我先至容易啲恢复过嚟。
7: 系啊系啊，
6: 我心灵嘅伤都系嗬。
7: 哦，绝对系添啊！但系有时咧，心灵嘅伤咧，有时系我哋自己唔肯放开咯，即系一种自怜啊。咁当我哋自己唔肯放开自怜嘅时候咧，就会其实系会潜意识拒绝咗去令自己开心。即系譬如你就系讲到啱啦，即系如果自己好情绪低落，或者系唔系喺一个咁好嘅状态，譬如我依两日其实即系好忙好攰咁，唔通我仲去睇一套咧系好嘥神嘅戏咩？咁我都想睇一套可能无厘头啲嘅喜剧，笑一餐就算啦咁样。但系如果我哋仲系困喺自己一个自怜嘅环境里边咧，其实系潜意识会拒绝咗令自己所有开心嘅可能性，咁就唔系咁好咯。咁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就即系患咗癌症啊，但系佢而家应该系复原咗噶啦。咁但系佢要做呢个化疗嗰段时间咧，佢好好啊，即系佢咧就又系决定咗咧，佢要开心心面对佢嘅日子。咁佢就同晒所有嘅朋友讲咧，嗱，我每天咧都希望咧系开心笑嘅。如果你哋要 send 问候俾我咧，你 send 一个笑话俾我。
6: 哎呀，好好啊，系啊，系啊。
7: 咁终于佢每日都收到朋友 send 俾佢嘅笑话，唔同嘅朋友俾佢唔同嘅笑话。咁其实佢就好开心咁度过嗰段化疗嘅日子咯。
6: 系啊，我好似我最近都有一连串嘅令我系唔开心嘅嘢啦。咁你话伤唔伤到我感情啊？都伤到少少嘅。咁我嘅方法咧就系、我要好安静，好似头先你咁样讲。所以咧，我一接到呢啲唔开心嘅消息之后咧，我差唔多有三日吓、我系冇出街噶，
7: 入咗山窿里边。
6: 系啦系啦，入咗山窿里边舐埋自己嘅伤口啊！其实就系安静一下。即系我就唔想去见人哋，因为见人嘅时候咧，有阵时可能人哋讲嗰啲嘢咧，又会激起你，令你唔系几高兴啊之类嘅嘢。咁所以我都所谓个疗伤，我通常我疗伤就系我要匿翻喺个山窿里边，等自己可以慢慢嗰个情绪唔会受到外边嘅嘢影响。譬如就算你出街你揸下车都好咧，有个唔系好守秩序嘅人啊，或者点样超车，或者系拨你几下。或者你自己去买嘢，有个人唔排队，仲要闹你卖，即系俾钱俾得慢，都会影响你情绪。所以我嗰几日系完全冇出街嘅。
7: 我咧就喺因为有时跑步又会受伤啦。我最近有一次好即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嘅，我瞓觉都会整亲自己。
6: 哦，
7: 就因为我
6: 瞓礼颈，
7: 唔系瞓礼颈就间中有啦，系整亲我个肩膊同埋上臂啊。咁可能咧就系我瞓下啲姿势唔啱咧。自己扎住隻手臂瞓啊，咁咧就系即系好攪搞，都好长时间有时做嗰啲叫咩 stretching 啊，伸展我。

0: 电脑嘅姿势啊，又再回埋张凳啦，咁就好快就真系开始复原起上嚟。咁我就喺呢个过程咧，我就谂啦，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就算心里边有伤痕咧，有时候我哋系搞错咗乜嘢事令我受伤。譬如话我失恋或者我男朋友嗌大家，或者觉得对方辜负咗我咩都好啦，呃咗我咁样啦，即系可能做生意都可以俾人哋呃噶嘛，唔一定系感情受伤噶嘛。即系有时自己以为嗰个伤害系嗰件事，但系谂深啲咧，你发觉原来唔系嘅时候咧，你能够对症下药咧，就可以早啲从嗰个即系伤痛里边。翻身咯，
1: 嗰个原因哦，即系嗰样令你伤嗰样嘢。其实你头先讲开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例子咧，我都系试过。有一次系我就系跌断脚，咁就跟住咧就因为跌断脚，你知道我只脚断咗，就系只手喐得噶嘛。咁我仲嗰阵时仲继续去剪接啊，就仲继续剪接有机电台嗰啲节目啊。咁入医院卒之就要将嗰隻脚骨要拼埋一齐啊，仲有啲碎骨啊要执翻正啊咁样。咁嗰晚开完刀之后，嗰晚咧，咁我就瞓喺张病床嗰度，突然间好痛。我发觉原来唔系我隻脚痛，原来系我膊头痛，就因为咧，因为我隻脚断咗，所以我第二隻脚我就要坐喺个梳化或者床嗰度做 editing 就咁。咁原来系个膊头就是、个姿势搞到
0: 承受咗好多
1: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情伤或者感情嘅伤害啊，你都要揾出嗰个原因。
0: 系啊，
1: 可能系借题发挥嘅就啲嘢，唔系嗰个人啊，唔系你嘅老公，唔系可能唔系你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0: 啊、有时候我哋会第一就怪咗对方先啦，但系其实我反而会谂下，系咪因为自己有啲嘢重复做错呢，即係譬如我根本係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問題，有一個可能有英文叫 hang ups 啊，即係我有啲嘢係放唔開嘅，或者有啲嘢我係我嘅執着。咁如果我自己唔先處理咗呢種我自己嘅問題，就算我認識翻第二、第三、第四個人，其實我都會係同樣
1: 即
0: 係
1: 話你個傷療好咗啦。个伤口愈合了，
0: 但因为唔系对症下药，
1: 出翻去嘅时候又会又伤第二个地方啦、
0: 啊，
1: 又会伤多一次，
0: 有时甚至伤同一个地方添。
1: 系、啊，所以其实喺嗰个疗伤嘅过程，除咗等嗰个伤口可以愈合之外，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自己都要喺呢段安静嘅时间里边检讨下、谂下，即究竟。点解会搞成咁咧？点解会有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伤口都受伤咧？系边个嘅问题咧？一定唔好赖晒人，亦都唔好赖个地下粒粒突突，所以跌伤，可能就系你自己冇饮到骨汤啊，即
0: 系
1: 好多样嘢骨质疏松都唔知啊，
0: 粗心大意啊，
1: 嗯。
0: 同埋伤口其实都要早啲处理嘅，即係我哋譬如我哋
1: 冇等到佢发炎
0: 皮肤嘅时候，係啊，好多嘢如果你能够早啲处理嘅时候呢，佢就唔会变咗一啲慢性，因为我哋发炎都有分急性慢性㗎嘛，其实慢性发炎係最难搞嘅。咁所以如果一个伤口能够早啲去打理佢，同埋早啲对症下药呢，咁就佢就唔会发展成为一个慢性发炎啦。
1: 啦，不如我哋讲啲有趣啲嘅疗伤方法啦。譬如我就系中意匿埋啦，即系我匿埋系等自己嘅情绪能够平复落嚟。你觉得大喊系咪？即系大声喊或者系去闹下人，即系发一场脾气，会唔会系一个疗伤嘅方法？
0: 闹人就我唔赞成啦，即系我成日觉得咧，唔好
1: 发一场
0: 自己嘅情绪摆落人哋度啦。发脾气。其实都唔好，但我中意，但我觉得喊同大声嗌系得嘅，但系就唔系发喺人嗰度。
1: 嗯，
0: 譬如话我咧就即系睇下边个啦。有时喊我会自己匿埋喊啦，我都试过喺自己好熟好死党嘅朋友面前喊到猪头咁样样啦。我个情形就系喊完系好舒服嘅，
1: 系啊，
0: 即系个人系好攰啊，但系起码你嗰种抑郁啊，嗰种唔忿气啊，或者受委屈咧，你系发泄咗出嚟先。咁嗌又好好喎，但系嗌咧就即系我就可能去一啲冇人听到嘅地方嗌，有啲人我知道中意去啲空旷嘅地方嗌啊，
1: 对住个海啊嘛，
0: 系啊，咁我哋加拿大又好彩啲啦，即系我哋唔系住嗰啲咩屏风楼啊，唔会话伸只手
1: 有回音，
0: 伸只手摸到隔篱只窗咁，边一就算自己困喺厕所大嗌十声咁，即系唔影响人嘅情况下，即系我只系我自己唔想将我自己唔开心嘅情绪发泄喺我身边嘅人嗰度。咁但我就

0: 跌落一个空间咁，咁其实我对我系有帮助。
1: 我好少嗌噶，我好惊人俾人知道，但我会喊到好紧要。
0: 冇人嗰阵嗌
1: 啊，嗌冇用噶。我有时我会即系个心会咁就会，即系我唔会啊咁啊，我觉得冇乜帮助。嗱，另外一种人咧，我自己好唔赞成，但我见过好多男人好中意嘅，就系、是、有少少系自残嘅方式。
0: 嗯，
1: 吓，譬如我见过有几个我有啲男人嘅朋友，
0: 咁唔系疗伤，仲搞多个伤口出嚟。
1: 佢觉得即系整到痛嘅时候咧，个心好似好过啲啦。譬如佢好中意中个拳头埋去啲墙度，咁、搞到自己个拳头个手嗰度伤咗，即系好似有啲痛嘅时候咧，就会用呢种皮肤嘅痛、皮外嘅伤嚟到去减少佢自己内心嘅伤。
0: 我唔系好中意，
1: 我好怕噶，
0: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不但止冇疗到伤，仲制造紧新嘅伤口。
1: 我觉得呢一种人咧，系用呢种方法嚟疗伤咧，其实佢个伤系因为我谂系因，其实仲有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佢会伤害咗别人。
0: 嗯，
1: 佢就希望用自残。或者是用伤自己来到虐待自己呢，令自己那个良心呢没那么过不去。
0: 嗯，真的要问下辅导老师。我记得有一节呢，上一季我们都讲过呢，有些后生仔很喜欢自残
1: 的。
0: 其实都挺害怕。
1: 我听过司徒老师讲，他说其实自残的小孩子其实是太过得闲。太过冇嘢做，
0: 系啊！
1: 佢话你唔会见到一啲，
0: 但佢都系有啲抑郁，系咪？有啲嘢压，
1: 系有抑郁症，其实系抑郁症嚟噶，系、佢觉得突然间冇人理佢，系嗰啲好即系我哋所谓嗰啲富贵病噶，即系系受宠。
0: 失恋会唔会啊？失恋，
1: 失恋好少噶，
0: 系啊，
1: 失恋你好想去残人哋啫。
0: OK，
1: 系啦，即系自残嗰啲系通常系太过得闲。太过觉得人生冇意义，佢、要感觉自己嘅存在，所以佢先会自残、
0: 所以好多年轻人揾唔到自己个角色嘅时候，就会咁样。
1: 系啦，自己去割自己啊，咁样。另外咧，我同阿 Peggy 成日都会做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觉得揾一个自己好熟悉、好熟嘅朋友，信得过又唔会将你啲嘢周围讲咧，倾一餐咧就搞掂啦。
0: 讲完已经好舒服啦。
1: 当然嗰啲伤咧系好浅嘅伤啦，即系唔系好深嘅伤。
0: 不过深嘅伤有时
1: 都可以倾到
0: 嘅、不过有时倾唔到系自己都未处理到啊，即系有时千丝万缕不知从何说起，嗰阵就大家沉默啦，喺有个老友陪住你沉默一段时间。
1: 或者个老友咧就系话你乱咁讲都得噶，冚唪唥都冇条理都得噶。哎呀，佢讲翻转头，咁又唔系嘅，都系我唔啱嘅。哎，佢又唔啱啊，咁样嘅，咁又唔系嘅，我都系错。
0: 其实我想问你咧，Debra， 你会唔会负？嗱，假设譬如我咁啦。即是我有一次好情绪低落好惨啦，嚟即是找你陪，咁我梗係向你申诉啦，明明有啲嘢都未必係对方错得晒嘅，但你会唔会即係附和咗我，即係安慰咗我，因为你要安慰我而附和咗我。
1: 但我唔会附和你，我话哦係呀係囉，真係激气我咁样、
0: 即係唔会有一个
1: 价值嘅判断先。我就唔会同你去闹
0: 嗰
1: 个人话、都
0: 系
1: 嗰
0: 个
1: 人
0: 好喎、其实。我成日唔知啲情形应该点呢，
1: 你
0: 就附和佢呢，佢又会
1: 惨啊，俾人出卖真係好惨，你冇话系咪真係俾人出卖，或者你自己攞嚟衰嘅。
0: 千祈唔好讲呢啲。
1: 係唔得唔得啊，即刻死㗎啦。
2: 你听緊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2: 有信。
3: 有望。
2: 有望。
3: 有爱。
2: 有爱。
4: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5: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灵欲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上个月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首相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表示，事件极有可能由伊朗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英方絕不容忍有關威脅發生在英國領土，將會動用一切手段嚴厲打擊伊朗有關犯罪網絡和資金來源。英方宣布制裁兩名伊朗籍人士，指兩人協助或者參與敵對活動，包括革命衛隊反間諜行動負責人巴茲金迪，凍結他們的資產和禁止入境英國。外相文立斌说，已经就伊朗持续展开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英国又联同美加等近3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发动暴力袭击。伊朗再次否认同事件有关，驻英国大使穆萨维要求英方拿出证据。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新方一起耕作传统友谊，推动终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中方亦都愿意同新方始终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拓展新能源汽车。